0: 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云南听众都别错过。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们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大补贴。咱们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雾蒙蒙的，平常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迎风见光就流泪，干啥都特别不方便。推荐大家都来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十几种草本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而且赶上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现在更有双重超大补贴。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王牌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四重好礼，一年仅此一回，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16: 下面就是悬崖。
17: 哎，慢点慢点。
18: 独龙江畔的中缅北43号界庄又被称为死亡界庄。
19: 方圆60公里都是无人区，都是悬崖，沼泽地。
18: 写好遗书再出发。
19: 反复想了好几遍，手抖，手特别抖，所以说那封遗书写得特别丑。
18: 这是一段用心奔赴的征程。
20: 年底啦，啊！
18: 他们是戍边卫士，也是百姓最亲的家人。
21: 大家一直在这守边，大家在这里，我们也守在这里。
18: 115公里的边境线，七颗界庄，一代代边境警察坚定的守候。
20: 这里，
18: 守在独龙江。本周封面即将播出。
19: 厨房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菜，这个也是坚持了将近10天了，但这个已经快发霉，这个是不是成了这个？重新换。
22: 没什么了，哥。
19: 对对对，没有什么。这里面也是空的，基本上都清仓了。
18: 41号界庄警务室是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管辖范围内最远的底边警务室。民警们日常采买生活物资需要到40公里外的独龙江乡。
19: 刚杀的吗？这个？
23: 对呀。
19: 帮我称一点吧。鱼有吗？
23: 鱼没有。
19: 鱼没有。正常的话都是一个星期，如果说堵路的话就会能半个月左右，最多。然后买的这些菜基本上就是放在冰箱里面冻着冻着，到后面都会，都会发黄啊。可能就会变老，这些菜没有那么新鲜。
18: 赵松老家在贵州，当兵后在云南成了家。来到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后，他和妻儿之间虽然只隔着一天的车程，但是一年团聚的时间都不足2个月。在独龙江的7年里，他几乎错过了孩子成长的每个重要时刻。
19: 还是重哎。我女儿之前在那个演讲里面就讲了，别人的小朋友每天放学都有父母接送，回家以后也可以陪孩子玩游戏，但是我的爸爸他在边疆在服务其他的小朋友，他从开学到现在从来就没去开过家长会。我说不生病还好，一生病3个人，我说3个人同时住院，这种我也是比较揪心的。
18: 2025年5月31日，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山洪泥石流袭击独龙江乡，公路损毁，通信中断，全乡瞬间成为孤岛。 赵松和战友们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援，连续奋战几十个小时，确保了独龙江乡在特大自然灾害中零伤亡。而赵松的妻子是在焦灼了一个星期后才收到他平安的消息。
19: 要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放在我们人民警察前面，因为没有人民哪来的警察。
18: 买个菜来回就要大半天，路上赵松还捡到个临时任务。
0: 哎，赵松，刚刚有个游客报警说在那个41号那个宾馆旁边他的车掉进水沟里了，我把电话号码发给你，你去看一下。
1: 我们去看。
2: 这里的路跟外面的路不一样，他要保持这个路的干爽，才能保证这个路的安全，路基的安全。所以说在路边都有很多排水沟，
6: 就是因为看不见，可能车就一下子就会不小心就会陷进去。
2: 排水沟经常被草丛啊，被植被遮挡。
6: 还有就是
2: 外地的游客不知道这个轮子经常去掉下去，这种情况我们经常能遇到。
19: 他这个怕用人力弄不出来吧？
2: 出不来，我打个电话。
19: 你怕已经塞紧了是吧？
2: 打个电话。
7: 然后保险人说太那要很久，我没办法，只有报警，还想看能不能你们离边防站近嘛，我想看能不能求助一下嘛。
2: 这不好用，这个我这个上不了多高。上不了多高的这个，那警察拉柴火。
19: 对，可以啊。
18: 道路救援对派出所来说轻车熟路，赵松从附近村民家拉来了一车柴火。大伙儿合力垫在车轮周围做了一个辅助坡度。
6: 往右边打，是往右边打，是吧？身体还注意啊。对，
2: 等一下，我看一下。
16: 可以了。
2: 再来。
16: 走。
2: OK。
16: 好，行了，可以了。
2: 哎呀，谢谢你们。
6: 小问题，
2: 下次再来啊。
6: 好，
2: 拜拜。
18: 在这里，守护边境和服务群众是边境派出所工作的一体两面。游客、村民遇到问题都会来找他们，他们就是民生警察。
19: 你上车吗？好，怎么了？
2: 抓了条大蛇。
19: 谁抓的？啊，这也不算猛蛇，这算菜花蛇。
22: 这个蛇会咬人吗？
2: 会。
22: 有毒吗？
2: 没有毒。
22: 小的了，
2: 来。
19: 就是最自豪的就是为民吧，为民它分为很多种，它抢险救援它也是为民啊，平常一些小的救助啊，或者说家里面有矛盾纠纷，它都是为民。
24: 挺胸，收下巴，眼睛看我们照相机，不要眨眼啊，好，非常好，3、2、1，好，这里看一下我们的屏幕看。这个照片满不满意？不满意可以重新拍。
25: 可以满意。
24: 满意了。
18: 派出所是独龙江乡唯一的照相馆，村民不仅证件照都是在这里拍的，现在就连生活照也开始和派出所预约了。
26: 喂，黄警官。
24: 哎，老乡，怎么了？
26: 哎，能不能帮我们家拍个全家福？因为路车也比较远呗。
24: 好的，正好我们今天要下乡开展工作，那今天我们就到你们家里面来给你们拍全家福看。
26: 好，麻烦你们了。
24: 出门的话，一个是准备我们的笔记本电脑，还有我们打印机，以及我们的照相机，还有我们一些相纸啊，还有支架呀这些。
18: 今天下乡的地点是38公里外的狄正当村委会熊当小组，一路上塌方的碎石随处可见，警车在坑洼山路上剧烈颠簸，艰难前行。我们不禁感慨，这单外送也太惊险了。
21: 经常塌方，有时候出去一趟就可能被困一天这种。
18: 而村民李江平一家为了这张全家福，已经早早地忙碌起来。
27: 一般的话是过节啊，然后有什么活动啊，还有那个结婚的时候也装，我们世世代代都是这种老一辈留下的那种。
22: 对，
27: 要过节那就装，我也装一下我的。
18: 一个小时后，妆造完成，拍摄团队也终于到达了。
24: 到这边来，我们给你拍摄。
27: 好。他是一天的在等你，什么时候再搞啊？天天都在问的。
1: 那给你单独照一张要不要？看这里来。
24: 看这里。
3: 1、2、3，茄子。
24: 你看满不满意？满意的话，等一下我们打印出来，当场打印出来。
27: 满意，非常满意。
24: 你可以买个相框，给它挂起来。
1: 现在干什么？
24: 哪个是你？你看，你是不是要最开心的你？
27: 孩子是越来越大了嘛，然后就是留个纪念啊，然后就是，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也可以看到。
4: 不看。
18: 于润强太能理解村民对这份留影的渴望了。早些年他在下乡走访时，一位老爷爷看着他手里的相机，小心翼翼地问他能不能帮忙拍一张照片。也是从那时起，他才发现村里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就只拍一次照片，那就是证件上那一张小照片。
21: 奶奶他们的话就是很少有自己的一张照片，纸质的那种照片很少。有个文明奶奶，我来的时候她还在，然后后面因为患病，我2019年来的时候还在，但我2020年回来的时候她就已经去世了，也没能给她照上那一张相。
18: 于润强从来没有意识到一张照片在这里竟然是这般的珍贵。从那以后，他就给自己加了个单，只要村民召唤，他就会背上相机翻山越岭来给他们拍摄。
1: 好，来看这里，来，1、2、3。
21: 哎，这张可以。
4: 你要花个700-800块钱吧，以前拍这种照片是很贵的，我记得是。
18: 在独龙江拍一张全家福的成本是这样计算的，一家人一起去县城，路上来回就需要1天的时间，如果遇上特殊情况还需要在县城住上一晚，一次就要花好几百元。这样的实在太奢侈了，所以不会有人为了拍一张全家福专程跑一趟县城，况且村里的老人们除了出门治病也极少离开村寨。而于润强这个移动照相馆不仅免去了村民奔波劳累，还可以把熟悉的老家一并留影下来。再后来，于润强的兼职还扩展到了修图、打印一体化服务。靠着记录下这些面孔和故事，于润强跟村子里的群众也越走越亲近了。他成了独龙江的儿子。
5: 于润哥，拍张照片。马上要上学一年级
21: 啊，都上一年级了
5: 啊，对对
21: 啊，好，那我给他拍一张吧，1、2、3，你看他坐得多正，比前几个都，
4: 这照片拍得很好，我尤其是我儿子拍得太帅了，
21: 1、2、3。你吃，我不吃，你吃，你吃嘛，来，你拿第一张照片的时候开不开心？啊，开心。
1: 你要照顾好自己，生病了就要去医院。
21: 照了4000-5000张了吧，差不多独龙江的每个人都。差不多已经照过一遍了，我觉得这张照片就是独属于自己的照片。
18: 一张张全家福定格了独龙江村寨每个家庭最温暖的瞬间，4000多张照片，数百张全家福，记录了大山里最质朴最纯粹的幸福。
1: 向包围一列进来。
18: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八坡烈士陵园里长眠着为守卫和建设独龙江而牺牲的8位戍边先烈，他们守望的山河正日新月异，他们身后一代代戍边民警前仆后继，用行动践行一个誓言，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
8: 先辈们
3: 能走的路，我们也要一定要去走。他们没有走完的，我们也要继续去守护，继续去走。
8: 赵松那封不到300字的巡边遗书里写的是牵挂，但他们的行动里全都是担当。从2019年以来，我们封面栏目曾3次探访过独龙江边境派出所，跟着戍边的民警走了一程又一程，每次都会见到老朋友和一些朝气蓬勃的新面孔。独龙江的变化很大，但总是有这么一些人坚守在这极边之地，他们是独龙民族的贴心人，也是独龙江乡平安的厚度。感谢收看本周封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9: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先记好了，400-608-6599。今天呢，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云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10000份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您只要打400-608-6599，每人呢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多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眼睛不舒服那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呢都特别的没精神。你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400-608-6599。人家呀就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您贴上呢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通通没问题。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十分钟内打通电话的，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购买啊，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的独家蓝莓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呢，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弘扬养生文化， 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18期。听众朋友，生活中啊，很多的年轻人常年反复的腰背痛，晨起身体僵硬，久坐久躺之后不适感反而加重。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以为是腰肌劳损、腰椎不好，贴膏药、做按摩、简单休息，一拖再拖。其实啊，这很有可能不是普通的腰痛，而是强直性脊柱炎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脊柱。很多人直到脊柱僵硬、驼背、活动受限才发现问题，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全面认识强直性脊柱炎，教大家如何早期识别、规范治疗、科学养护，远离脊柱强直、关节致残。
15: 名医档案，
14: 张红主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云南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分会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免疫分会临床免疫分会第一、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从事风湿免疫性疾病诊治30余年，擅长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关节病的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皮肌炎、多肌炎、系统性血管炎等多器官受损的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健康生活节目做客。
16: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红医生。
14: 张主任呢，欢迎您。很多的听众有疑问，强直性脊柱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为什么年轻人会高发呢？
16: 主持人，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以中轴和外周关节受累为主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主要侵犯骶髂关节、脊柱、髋关节，而且与 HLA-B2 基因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常伴有皮肤、肠道、眼部等关节外的一些表现，好发于15到35岁青壮年男性，女性也可以发病，只是症状相对隐匿，更容易漏诊。强直性脊柱炎最大的特点就是早期炎症非常的隐蔽，不是激烈的刺痛，而是反复隐痛、酸胀、僵硬，非常容易和普通的腰肌劳损混淆。
14: 主任，那我们普通人怎么快速的区分普通的腰疼和强直性脊柱炎的炎性腰疼呢？
16: 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最精准的辨别方法，普通劳累腰痛，夜干活夜痛，休息就好。强直性脊柱炎的腰痛呢，是夜休息夜痛，夜久坐夜僵，夜间痛，晨起僵。典型的四大信号大家要记牢，就是夜间腰背隐痛，翻身疼痛。第二呢，就是起床腰背僵硬，持续30分钟以上。第三，久坐久躺，起身僵硬不时，活动一会儿呢反而缓解。第四呢，反复交替臀痛、腹股沟痛，伴随有低热、乏力。只要长期出现以上表现，一定及时到风湿免疫科排查，不要当成普通的骨科疾病拖延了啊。
14: 刚才呢，主任告诉我们强直性脊柱炎的典型的四大信号，大家一定要记牢。张主任，很多的强直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强直性脊柱炎到底能不能彻底治愈呢？得了这个病啊，是不是以后一定会驼背致残呢？
16: 这也是门诊患者问的最多的问题。首先明确告诉大家，目前强直性脊柱炎还没有办法彻底根治，不能完全的断根。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和高血压、糖尿病类似，但大家千万不要灰心，不能治愈不等于不能控制，更不等于一定会驼背残疾。如果能够做到早发现早诊断，在风湿免疫科规范治疗， 按时复查，坚持功能锻炼，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把炎症长期压住，脊柱髋关节不会发生不可逆的骨破坏，脊柱活动度还可以维持正常，能够正常生活、正常工作、结婚生育，和普通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14: 哦，是这样。那既然不能够根治，是不是就意味着就要一辈子吃药了呢？
16: 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终身大剂量用药。部分轻症患者骶髂关节损伤轻，没有髋关节、眼睛等并发症，炎症指标呢持续稳定1到2年以上，在医生严密的监测下可以逐步减量药物，维持小剂量的治疗，少数患者可以达到停药观察，但是严禁患者自己感觉不痛就私自停药，很多人疼痛消失了，体内的隐匿的炎症还在，一旦擅自停药呢，容易病情复发，每一次复发都会加重脊柱韧带的骨化，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一些损伤，中重度已经出现骨破坏、髋关节受累、反复眼睛的葡萄膜炎的患者，大多需要长期小剂量的药物维持，目的就是阻止疾病向前进展。
14: 您说的太好了。所以啊，对我们强直患者来说呢，治疗目标不是追求彻底的断根，而是控制炎症，保护关节的功能啊。
16: 没错，强直治疗的核心目标就是消除炎症，缓解疼痛僵硬，阻止脊柱和髋关节发生不可逆破坏，保护活动力，减少并发症，药物控制炎症，功能锻炼呢，维持脊柱胸廓的活动度，二者不可缺一，再加上戒烟、规律作息、定期复查，完全可以实现带病的高质量生活。最怕就是轻信偏方，追求所谓的根治特效药，反而耽误了正规治疗。
14: 是的。好，我明白了，那不盲目追求根治，科学管理才是对抗强直性脊柱炎的关键。张主任，那么临床上有一些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呀，因为错误的治疗方式把轻症拖到脊柱驼背强直，您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哪些错误的做法会加速脊柱的损毁呢？
16: 主持人，我从事风湿免疫诊疗30多年了。随着这个疾病诊断的更新，患者疾病的先兆的普及，以及药物不断的研发上市，比如现在的生物制剂，还有小分子靶向药，已经可以让大部分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平稳控制，但也有一部分因为认知错误持续加重病情。临床上脊柱强直驼背的病例都源于以下6大的错误治疗方式。那么第一大误区呢，是只吃止痛药缓解腰背疼痛，不用改善病情的一个风湿药物。好，第二大误区呢，就是腰不痛关节不难受就自行停药减药。第三大误区呢，就是迷信偏方，推拿理疗保健品，拒绝正规的西医治疗。第四大误区呢，就是既怕西药伤肝伤肾，硬扛疼痛拒绝用药。第五大误区呢，就是疼痛发作就卧床静养，害怕运动加重腰背的损伤。第六大误区呢，就是忽视复查，不监测炎症指标，凭体感呢判断病情。
14: 那通过刚才主任所说的6大误区的叠加呀，会让强直性脊柱炎从可控的慢性病快速的发展为脊柱强直、髋关节损毁的重症。
16: 好，这也是门诊最常科普纠正的重点内容。
14: 哦，谢谢您主任。刚才呀，我们听完了主任梳理的6大误区，相信不少的听众啊都对上了自己平时的做法。很多人呢就是靠止痛膏药和偏方硬扛，一步步加重病情。不少病友啊，遇到腰背髋关节突然的肿痛僵硬，完全不知道正确的处理方法。我想替这些患者啊问问主任，强直性脊柱炎急性发作该怎么应急处理啊？那么在急性期能不能够直接更换抗风湿的药物？居家怎么做能够快速的缓解不适呢？主任。
16: 好的，子英。强直性脊柱炎急性的活动期核心原则就是适度休息、抗炎镇痛、温和的护理，不随意的更换核心治疗药物。具体呢是5个操作步骤啊。第一步呢，就是疼痛明显的时候要适度的休息，不要过度负重。第二步呢，就是腰背僵硬呢，无明显的红肿灼热可以局部热敷，比如髋关节外周的红肿灼热可以冷敷，静止的暴力去推拿。 重的手法正骨啊。第三步呢，就是遵医嘱短期使用抗炎药物，快速的控制急性的炎症。第四步呢，就是原有治疗药物持续维持，急性期呢不盲目的新加或者是更换药物。第五步呢，就是急性期严格的调整生活饮食，规避诱发因素。急性期疼痛缓解之后呢，才是强制性脊柱炎治疗的核心阶段，就是长期规范的抑制免疫，坚持功能锻炼，从根源减少复发，阻止脊柱韧带骨化。
14: 那这一步是不是就是区分轻症和发生驼背致残患者的关键所在呢？
16: 是的，是的。
14: 主任呢，还有一类听众啊，产生了质疑，因为他们呢每天都能够遵医嘱按时服药，腰背呢还是频繁的疼痛僵硬，他们呢总怀疑药物无效，想请问问专家呀，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该如何调整治疗方案稳定病情呢？
16: 是这样的，服药后依旧频繁发作，并非药物失效，大多数是五大可控因素没有做好。
14: 是哪五大可控因素呢？
16: 第一呢，就是药物剂量不足，没有规律服用，没有达到治疗的一个剂量。部分患者呢，服药一段时间，感觉这个效果弱了，就自行减量。那么体内的药物浓度不足，无法的压制这个免疫炎症。第二呢，是服药期间持续存在诱发炎症的不良生活习惯，比如说一边服药一边长期的熬夜、久坐不动、受凉、大量的吸烟，还有持续的刺激免疫紊乱，药物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吸烟是强制的重要加重因素。那么第三呢，就是没有定期的去医院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还有炎症指标，药物的适配性就比较差了，长期的不复查，出现肝肾的轻微损伤，没有及时的调整方案，身体的代谢药物能力就低下，抗炎的效果就减弱，同时叠加副作用的风险。第四呢，就是没有同步管控基础病，全身炎症持续存在，强制性脊柱炎常合并有高脂血症、肥胖这一类的慢性病，会持续升高体内的炎症水平，单纯的服用这个抗风湿药物的效果就会有限，需要同步控制体重，降低整体的炎症负荷，减少发作的频率。第五呢，就是缺乏一个规范的功能锻炼，脊柱胸廓的活动度就减低，那么炎症反复发作，只吃药不锻炼，腰背肌肉力量就会薄弱，腰背依旧是容易酸痛僵硬。
14: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遇到这个服药之后频繁复发的这种情况，不要自行更换偏方，或者是我们自行减少药量，这个药物的浓度达不到一定的量，也起不到治疗的效果，是吧？
16: 是的，尽快复诊完善骶髂关节的影像学，然后就是炎症指标，眼部筛查，全面评估，由医生调整用药方案，搭配健康训练、生活干预，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实现病情平稳。
14: 原来呀，服药效果差，不只是药物本身的问题呀，还有作息、吸烟、运动都会影响治疗的效果。像药物啊是控炎的核心，居家日常养护则是减少复发的关键。
17: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4: 接下来进入到听众答疑时间，我们的后台微信平台收集了不少听众的提问，我挑选了关注度最高的几个问题，请张主任逐一回答一下。
16: 哎，好的。
14: 好，首先第一个问题，这位听众叫小白羊，他是这样问的，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呢，是不是一辈子不能够停药了呢？常年吃药会不会损伤肝肾呢？
16: 好的，先解答停药问题。强直性脊柱炎呢，无法彻底根治，多数患者呢确实需要长期低剂量的一个维持，轻症呢稳定多年呢，医生呢监控下可以减量，严禁自行停药。关于肝肾损伤呢，正规的风湿科医生会根据肝肾功能的情况来匹配药物，初治患者呢每1到3个月呢就会复查肝肾功能指标，异常呢会及时调整药物的种类剂量，绝大多数 患者呢长期服药，肝肾功能相对还是稳定可控的。反过来呢，放任强直不治疗，持续前肾炎症，那么会破坏骶髂关节、脊柱、髋关节，还可以影响损伤眼睛、肺，带来身体的损害远大于可控药物的副作用。两相权衡呢，规范服药收益远高于风险啊。
14: 嗯，非常感谢主任细致的解答呀。我们知道啊，服药的收益远大于可控药物的副作用，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忧。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回答听众阿凯的提问。他说呀，他自己比较年轻，还没有结婚生育，担心吃西药太多影响生育，能不能只靠运动理疗来调理，不吃西药可以吗？主任请。
16: 青年是强直性脊柱炎的高发阶段，病情进展快，尤其容易损伤骶髂关节，仅依靠运动理疗来改善僵硬，不能阻止骶髂关节和髋关节的骨质破坏。如果有备孕生育计划，一定要提前告诉风湿科医生，医生会选用生育安全的药物，那么提前调整方案，千万不要担心药物副作用擅自停药，耽误最佳的治疗窗口期，造成脊柱髋关节的不可逆损伤。
14: 那么我们节目的最后，请张主任给所有腰背不适、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一些忠告。请您告诉大家如何从根源保护脊柱，防止驼背残疾，好吗？
16: 好的，我送给大家四句核心的口诀，牢记就能远离脊柱致残。早识别信号，规范炎症，定期复查指标，坚持锻炼脊柱。
14: 那刚才呢，主任的四句核心口诀呢，我再重复一下：早识别信号，规范治炎症，定期查指标，坚持练脊柱。
16: 是的，强直性脊柱炎虽无法彻底根除，但全程科学管理，坚持药物功能锻炼，绝大多数人可以保全脊柱髋关节的功能，正常工作生活。最怕的就是忽视、拖延、乱治，白白消耗脊柱关节。
14: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请张主任呢从饮食、起居、运动、作息四个维度给我们病友一套长期适用的居家养护方案，好吗？
16: 好的，子莹，药物是控制炎症的核心，长期健康管理，稳固疗效，减少复发的基础。四方面呢坚持到位，能大幅降低复发频率。第一个呢，就是饮食调理，抗炎为主，规避促炎的食物，均衡营养。第二呢，就是起居姿势管理，睡硬板床，低枕或者是不用高枕。然后就是避免长期久坐，低头弯腰驼背，不要瘫坐沙发，注意腰背部的保暖防潮。第三呢，就是分阶段的科学运动，急性期呢适度休息，疼痛缓解后呢坚持功能锻炼。第四呢，就是规律作息，稳定内分泌免疫系统。除此之外呢，强直的人群呢需要每年完善全套的体检、血常规、肝肾功、炎症指标，还有骶髂关节的影像学、眼部的筛查，再有就是必须要做好肺部的检查，提前筛查骨质疏松、葡萄膜炎等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14: 非常感谢张红主任今天呢细致全面的科普，从强直性脊柱炎发病的特点、治疗误区、规范用药到居家养护，全部都是大家比较实用的健康知识啊！再次感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医师带来的专业分享。
18: 节目预告，
14: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呢，我们将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马科博士。下一期的话题是别让小毛病拖成患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阶梯防治。请您继续关注9月30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6: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7: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6: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

0: 完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上岁数了，就总爱往以前使劲儿，总爱回忆，也想得多。我有时候经常回忆我这一辈子行医的经历，确实有挺多沟沟坎坎的，有很多的困难，

0: 也走了一些弯路，但还是一步步迈过来了。我也悟出了一些人生的道理，困难不经历，弯路不走，可能也不会有今天。您要是不去经历，你很难明白一些道理。该闯南墙就得去闯，闯完才知道回头。您不去经历一些事情，经历一些困难，是没法了解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不会知道遇上问题应该怎么办。我们很多患者在治病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尝试了一些方法，没有把病治好，这时候心里后悔，当初要是不这么治就好了，白费了那么多的钱和时间。这样的患者我们常遇到，很多患者到我们这儿用本源疗法，用我们的胡家老膏把病解决利索了。无论是什么病吧，脑血栓啊，冠心病啊，心衰啊，肺心病，哮喘等等吧，吃上小半年全部都解决了，该吃吃，该喝喝，和正常人一样了。高兴啊，说胡家老膏好，和我说以前那些治疗和吃的药啊都白用了，选择错了，这个后悔啊。其实这么说是不对的，也不客观，咱们还得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能说是白治呢？治病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是国家批准使用的都是对的方法，只不过在疗效上有好坏。这就像吃西瓜一样，同样是西瓜，那又大又圆的，产地不一样，那西瓜的味道就是不一样的。新疆的西瓜就是又沙又甜，别的地方口感可能就不一样，但是西瓜都是好的。无论患者以前用什么药，什么方法，都不是白治的，其实都起了作用，延缓了病情，只不过您不知道。您比如说，我见过很多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治了一大圈，后来找到我，我一看，有的患者如果以前不经过那么多治疗，吃了那么多的药，估计就得卧床了，哪还能站着来找我看病？确实起作用了，只不过作用有大小。所以我们在治病上啊，也要心怀一颗感恩之心。大夫和患者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把病彻底治好，大家伙彼此信任，这病才能有见谅的那一天。当然啦，信任归信任，得病是痛苦的，大夫也很难说完全感同身受，这么大的痛苦降临到患者头上，只能自己去消化。怎么办？咱们就得想办法放下这份痛苦。人这一生啊，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痛苦，事业啊，家庭啊，有时候可能一句话都得让你难过半天。但大家伙要知道，所有痛苦都是由心而生，最终也是由心而灭，自己去化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经历高潮和低谷，没有谁这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但是在人生最为苦难的时候，您坚持住，早晚会有见谅的那一天。 俗语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无论多大年龄，这句话都是通用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都是靠自己一点一点努力换来的。就拿最简单的，咱们每天都吃大米饭，简简单单的一碗饭，再普通不过。但哪一粒儿说它会自动跑到您碗里去？不会的。您吃着香甜，那背后都是苦换来的。您不去上班，每天这些吃的喝的从哪来呢？人这一生，苦是必然，幸福才是偶然。您做好了吃苦的准备，那么苦难当头也不会觉得有多苦。要记住一条，我们吃过多少的苦，以后就有多少福。无论您的生活有多么糟糕，病有多重，都别轻易放弃。再多的苦，再重的病，找准解决方法，坚持住，熬过去，向前一步，您就熬出头了。我年轻当大夫的时候，说实话，也吃过不少苦，当时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我们胡家老糕这么好的东西，得让大家都知道，就想着怎么把咱们的胡家老糕给普及出去。我当时就想啊，咱们老胡家几代人就琢磨出这么一个宝贝，专门给病人用的。如果大家伙都不知道，那胡家老糕做出来也就没啥意义了。我做这档节目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这往小了说，给患者服务，大家病好了，我心里也舒服，这是啥都换不来的。往大了点讲，实现点个人价值，谁当大夫都会有这种想法。干一行咱们就得叫得响，胡家老糕传到今天不容易，我们中医好的方子不少，但有些方子说失传就失传了，太可惜了。上书里找，能找到方子一个简单的介绍，有啥效果，但是咋炮制，都什么火候，用药药量全没有了，其实就剩下空壳了，也就是失传了。留到现在的这些方子都是效果最好的。就拿咱们胡家老糕来讲，说实话，我们老胡家也有点自私。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我们老胡家自己的人知道，也就算是保密配方吧。谁家都有点看家本领，怎么算看家本领呢？一个是好，一个是快。您就说胡家老糕光疗效好，一吃好几年也不行，那人受不了。光是快呢，不是去根也不行，否则只是治一时，不能治一世。所以好和快咱们都得兼顾着。就拿胡家老糕治心脑血管病来讲，那就得是既好也要快。吃胡家老糕恢复本源，让血管和整个身体的大环境恢复到本源状态，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轻一点的几个月，重一点的花上小半年，症状给它解决掉，别让心脑血管病再回来。疗效不用我说，我也不想说的太多。 上百年的好东西，用过就知道了。有人说了，什么叫恢复本源？能恢复成原样吗？你要说恢复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差，是不可能的。这东西没法衡量，什么事情一较真儿，这事就没法办了。咱们也不能拿显微镜去看，最终就是体现在症状上，病根去了，症状就没了。这最简单的一个理儿，冠心病前胸后背不疼了，身上有劲儿，能跑一跑，跳一跳，这就可以了。脑血栓偏瘫的，半拉身子不能动弹，没知觉，最后能下地走路，不一瘸一拐，腿部画圈了，这就是恢复本源了。不把病根解决了，能实现得了这些个改善吗？但话说回来，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咱们胡家老膏。最终无论是什么方法什么疗法，把症状解决了，把病根去了，都是好方法。目的达到了，生活能自理了，后半辈子不用别人照顾，也不用成天捂着胸口担心受怕的，这就可以了。有病呢，您就安心治病，把自己交给专业的大夫，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那些大道理啊，疗法呀，不必去多了解，吃上药等着结果就行了。治病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患者不可能说什么都懂，一下子就能找到最好的办法去把病解决了，走弯路是很正常的。大夫呢，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治，再好的大夫也就是在一个方面有专长。胡家老膏就适合治一些慢性病，您说心脑血管病、哮喘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慢性的疾病，咱们胡家老膏是拿手的。您要说哪骨折了，这个咱们不行，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分量，还是让患者找专门的骨科大夫去，别耽误人家。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不能含糊，啥事儿不能大包大揽。但是患者要是说要治心脑血管病，那我从不推辞，哪怕是抬着过来的，我都会帮着大家伙把病给治好。我从不挑患者，不管病情多重的患者，来了就是对您的信任。咱们不能嫌麻烦就不给人家治，这不是菜市场，您说挑个萝卜白菜的可以随便选。患者都是活生生的人，一个患者背后是一个家庭，有的是一家的顶梁柱，他垮了，那一个家庭就完了。能治就快点赶紧解决利索。当然了，对于患者来讲，治病要想治好，选对一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方法好呢？别的方法我不太知道，因为方法太多了，每个疾病治疗起来要细分，得有几十种方法，没法去区分。但是有一点，就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方法通常都没错，当然这个不是绝对啊，是个大概率，基本上差不多。老的东西如果没用，早就被淘汰了，还能留到今天吗？就说咱们胡家老膏 有上百年的传承了，一代代改良到今天，能批量生产出来给患者用了，这样的药确实不多。如果没有用，效果不好，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还传承它干什么？还大量生产出来干啥呀？因为确实能解决疾病，解决问题。好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隔多少年，还是好东西。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爱看《红楼梦》，爱看《三国演义》，还有人专门研究这个。如果东西不好，能一代代留到今天吗？小说文字能留到今天，多不容易啊！医术和方子也是一样的，只不过过去很多方子都把握在自己手里，都是秘方，别人不知道，有的还是口传心授。这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丢。我们中医很多好的方子和疗法都是这么没有的，能留下来的东西都是财富。咱们胡家老高就是这么一点一点传下来的，用不用大家伙自己选择，但我和大家伙说，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结果。我平时总和患者说一句话，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到了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那就说明还没做到最后。无论什么病，选对了方法，到了最后都会有理想的结果。没到达目标，是因为你没有坚持。想治病，治好病，只有行动起来，你才能有康复的那一天。有病一定要坚持去治，再把心态调整好，双管齐下，这病就好得快。心态这个东西有时候比药还管用。我很多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半身不遂，身体上痛苦，但是心态却挺积极。在我这看病，本来需要吃半年的胡家老高，后来只用了四五个月的药，就恢复正常生活了，省去了不少钱，也少受了不少苦，何乐而不为呢？咱们就踏踏实实治病，踏踏实实把心态调整好，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咱们平时就常想一二，不想八九，那什么事情都好解决。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路，只有走不出去的自己。治病其实就和打仗是一样的，第一关就是自己心态这一关，这一关都过不去，那以后各关可咋过啊？很多人遇到疾病特别害怕，尤其是身体上出现了伤残了，更不知道怎么办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干脆就自己放弃自己的，反正也治不好，干脆就破罐子破摔了，心一乱，一切就全都乱了，这个病想好起来也就难了。我们还得把心态给它调整好，乐观一点，积极一点，高兴也是一天，痛苦也是一天，天天唉声叹气没什么用，还会加重病情。您就说心脑血管病，无论是脑血栓、中风偏瘫、脑梗也好，还是冠心病、心梗、心衰等等也罢，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可怕，用上胡家老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其他的病，您像 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老慢支等等吧，您试试看就知道了。那草原上的狼可怕，但它也怕枪，只要是病，就有方法去治，找对方法，解决起来就容易了。好了，下面咱们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您啊。
6: 娘家传的这个胡家老膏嘛，治好了我的病了，我非常的感谢，是你使我们全家脱离苦难啊。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6: 我怎么说，我有白内障，一只眼睛啊，哎，已经完全就失明了，另一只眼睛啊，哎，比那个就是能多少看见一点，也看不了多少啊。就跟个瞎子似的，就能分清个白天和跟个黑夜吧啊。孩子嘛，是不是？哎，也不让我省心，有时候啊着急的事，本来啊我这个耳朵啊就嗡嗡嗡的响，尤其是半夜就是说夜深人静的时候， 哎呀，那种感觉啊，更的想的厉害。我这心脏也不好
0: 啊，
6: 是不是？还有这个早搏，哎，这不是更严重了哇？再就是我吃饭吃不进饭，不知道这几年哇，加上我这个又要治眼病，又要这个肠胃不好，不喝的又喝的咋？反正这个肠胃就一点不好了
0: 啊啊！
6: 反正就我说啊，不饿是，然后啊，就是这个五六天大便吃，你说特别的干，就和羊粪蛋蛋那么干。把每次上厕所啊，特别的苦啊！每次上厕所啊，哎呀，我都要的我的命了，一直都没有好转
0: 啊啊！
6: 后来
0: 啊，
6: 后来啊，这不是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这个上医院，哎，折腾了大半月也没啥抓出什么原因，是不是啊？就一直在家养的嘛。然后都说嘛，我这老了老了，孩子们给我气得我一身的病。不省心啊，我这眼病啊看不出来，也是让他们气出来的
0: 啊，非常痛苦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6: 啊，哎，就是出不了门嘛，没事 啊，我就在家里头无意中啊，就是听到您的广播了，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0: 啊、
6: 哎呀，我就一听啊，我去直接就这么多患者，中央你们胡家老高啊治疗的挺好的，人家说这病啦那病啦都治疗的可好了，我就爱听的，就爱听的胃病。人家说这眼病，哎呀，又看不见的，和我一样呀，就能白房间白天还黑夜的。而且说了说咱们胡家老高啊，可以让身体重新恢复健康。哎呀，我就跟我老爸说说的，我听这个胡老师啊，这个实在人，和别的大夫不一样。听了这么多天了，那个我老爸说的，咱要不然想说胡老师试试吧，不试试谁也不知道。哎呀，我就买的适合的胡家老高
0: 啊！
6: 哎呀，我这都啊都没这证，我那些不孝子嘛，这知道，我偷着摸的买的，我也就是啊吃了两三天吧。哎呀，我就感觉啊，人特别的轻松啊，感觉脑子里头啊不乌隆乌隆的响了。
0: 这
6: 哎，这个
0: 你看多好，
6: 这个好像是不头重脚轻那种感觉了。晚上睡觉啊就能睡着了，感觉。第二天起来哇，浑身有精神头，
0: 你看看多好、啊，
6: 是吗？
0: 是吧？
6: 最后这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就一直哇去打嗝放屁，哎，排完气哇，感觉哎，那可就舒服啊，肚子哇一点都不胀了，哎呀，好像就出天天出一口气，然后将里面堵着了，哎，这排出以后啊，人也轻松了，感觉肚子也发饿了，吃得下饭了。而且啊，我这个大便啊，哎，便的时候啊，也不那么费劲了，也软和了。以前啊，我刚才说了，刚才说刚上香肠一样难。这个胡家老高啊，以后啊，哎呀，特别的轻松。我说了，哎呀，感谢胡老师呀，救了我的老命了，也是让我73岁的人了。哎呀，活着这么轻轻松松，哎呀，我那时候啊，高兴的不得了啊。哎呀，那时候啊，这是得病以来第一天。姓凤呀啊，
0: 嗯嗯嗯，
6: 吃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
0: 啊，
6: 我这个正常了，哎，这个，中午饭、晚饭，手指甲就饥饿的感觉了，然后啊，大便啊，哎，也正常了，一两天一回，便的时候啊，不那么干了，又
0: 正常了，
6: 哎，正常了，然后啊，就是，便下来哇，都是那个香蕉型的了。不是那个多羊粪蛋那种的了，然后啊就好了，现在彻底没有了。然后这个心脏早搏也没有了，现在你知道吗？一口气上个4-5-6，那一点都没问题了，而且也不用歇，感觉这个心脏有力气了，有劲了啊
0: 啊啊啊啊！
6: 这哎呀，我感觉啊，我那时候啊，我感觉这个人有病啊，心态也不好。自从我啊这个。病一好，我的心态也好了。哇塞，儿子孩子那不孝顺呀，这个啥的，哎呀，都想开了。我说，管去的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各管各的，管他那么做啥，我也不为他们操心了啊。
0: 太好了啊，咱用了胡家老高啊，这些疾病都好了，这是最大的一个幸运呢、啊，也是最好的一个机遇，您说对不对啊？咱们胡家老高能够治疗很多的疾病、
6: 哎、
0: 像您这些病 还有咱一些朋友及一些其他的疾病都用它可以完全治疗好，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吧老朋友啊？
6: 对呀，就是嘛。
0: 嗯，
6: 胡老师你放心，我现在对胡家老公特别的有信心，我就想着我身上这么多的毛病我都给我治好了，再坚持我这现在的眼睛啊也能看得远了，如果再坚持吃一段一段时间，我不是更好好的更好更会吗？我就跟了跟这时候啊，我就跟老爸商量一下，还有孩子们也商量一下，跟他们说了，说孩子们啊，现在看见我这个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也不反对我啊，哎，他们也支持我治胡家老高了，是不是？我现在哇，你当时哇，我就打电话就现在订了50盒了，但是工作人员哇，买药的人吃太多太多了，库里已经不够了。大伙儿哇都穷都没了，说，哎呀，老人家，你这5盒哇，真的，你先说让我少买点，你不影响治疗就行了。等我们这个货源充足的时候，你再多买呀。但是吧，你说我不想多买哈。
0: 好，太好了啊！咱们这些疾病用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吧？那么首先恭喜您通过服用咱们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啊！所以咱们健康了好了，这些痛苦没有了，这是咱们大家选用胡家老膏的一个幸福，一个结果呀，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的全家还有收音机前的听到咱们老朋友您说的这些个情况，大家都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6: 哎呀，就啊，我现在就房上就夸，因为哇，现在我吃了4个月了嘛，效果特别好，
0: 啊，
6: 我的眼睛哇，
0: 啊，
6: 哎，能出去溜达溜达了，哎，跟他们下去，我还能打打扑克，哎，小区里转一会儿，跟他们逢人夸夸，哎呀，这老汉已经啊都看得不行了，现在又活络生活了，哎呀，现在哇，这日子过得是吧，快快乐乐的，哎呀，
0: 就是
6: 日子幸福满满啊！
0: 哎，我也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太好了啊，咱们坚持用吧。胡家老膏会给您更大的幸福，让您健康，没有问题，老朋友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咱们来交流，好不好，老朋友？啊，
6: 哎呀，好呀，行，
0: 好，就这样
6: 啊，
0: 祝贺
6: 您
0: 啊，老朋友啊，再会，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
6: 哎，
0: 好，
6: 再见啊，
0: 再见，好，再见，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您辛苦了啊。
0: 好，别客气啊。
4: 哎呀，我把我用这个胡家老膏的经历跟您说说啊。
0: 哎，好的。
4: 我妹服用老膏一天呢，
0: 啊，
4: 我有颈椎病，
0: 嗯，
4: 还有神经衰弱，
0: 嗯，
4: 严重的都是这个颈椎病啊，我特严重的时候猫腰起来都迷昏。
7: 哦，
4: 要是这个脖子要一转弯啊，连身子都得转过去，因为这脖子一个转不都不行
7: 啊。
4: 我听您了哇，说的讲的这个呼叫老高，哎呀，我听着这心了哇，越听越痛快，听您讲话我也痛快，我说这个老高我必须得用啊，又晚上啊我都喝了一顿，喝了就睡这一宿觉，第二天清早去我都有感觉了，我这个脖子都觉着，哎，有黑什么似的呢，都黑呀，有洗脖子洗脸使热水烫过去那个意思似的，都这么个感觉。哎，我都吃喝天天我都，哎呀，可得感谢这个康老师啊，哎呀，人家一点给我寄过来，都一人给我问我咋教我咋吃，什么时候吃。等我也不好吃的，往那边打个电话，我怕麻烦人家。这个样，这个康老师，打几天都给我打一回电话，你老说，我说，哎呀，我说哪有这么样的好的大夫啊？这上哪儿买了药也没有说是，随后都跟你说咋吃。健康到什么地方，我都没经历过。这我都吃喝，第二十毫克的时候，胡老跟您说，我这个颈椎我都有特大的改变呐。原来我的手啊后背呀、啊，要往后背两个手一背，由那个手够到那个手指头啊，只能够到手指头那么长。我这一合到这个二十毫克的时候。往后一背，这俩手，我那个手可以钻到左手的那个胳膊腕子往上了。
7: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吧？
4: 哎呀，这胡家老高真感谢你了啊！你感谢胡老啊！嫌也没少吃治颈椎的药，都没有没经受过这样过。我再跟您说说我这个神经衰弱啊，一点吃您这胡家老高。原来我睡觉。都得认着一面睡，我脸上我右边现在都眼脸都不中，你都干脆都甭指着睡。这我都这都一点吃到这个二十毫克往正门，我脸从哪都可以睡着，都可以睡觉。
7: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啊，是吧？
4: 哎呀，这我呀，胡老，我跟您说，我也不会说啥，胡老，我跟您说，这我一乍一醒过来，我都琢磨您讲的这个。嫩的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我记住您这句话了。哎呀，我说这胡老真好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啊！这我都一睡醒了都想到您说的这句话。我一共喝这胡家老高将近五十天了，这现在这我休息的特别的好。我这状态还好了，想干活，您说，平常我呀。都原来都干活都一个那叫不耐干呐，都现在这阵儿我耐也耐干活了，干看着活计我也不发愁了。
7: 改变多快呀、啊，是吧？
4: 哎，真快呀、啊，胡老啊，这胡家老高啊，我妹夫来着，我跟他说，我说明儿你呀、啊，也买点这胡家老高吃吧。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他说的大姐，把这个电话号你寄给我。我都在这个您的场外电话上我给他了，是天津市蓟县那边的，我是唐山的。
7: 哦，您是唐山的老朋友啊。
4: 啊，对对对，我这还有一个我这个毛病吧，意外的我得到这收获呢，我也没跟我那个场外的那个我买胡家老高那位同志说，我这个毛病啊，我都是胡老您别见外啊，我呀三年以前我得过一个那个黑痔疮似的，
7: 长
4: 期的要一干累活了，要是一走道多了吧，口上我睡觉都把我揪心的疼啊。都一点吃这个，这一点吃上这个五十上天这个胡家老高，我一会儿没放过。
7: 你看看，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这些信息啊都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对于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您已经感受到了是吧？啊，
4: 是感受到了。
7: 老朋友，坚持用吧。
4: 好，
7: 哎，
4: 那个胡老，
7: 哎，
4: 祝您身体好好，身体的那个健健康康的啊。
7: 好的。
4: 哎
7: 哎
4: 哎，谢谢。
7: 就这样，老朋友啊。
4: 哎。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四零零六二七三零九九。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
8: 哎，胡老师，我是哈尔滨的朋友。哦，免贵姓王，我叫王宝林。
0: 啊，
8: 我今年是65岁。我今天打电话来，就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和老伴儿。用那个胡家老膏的这个受益情况
0: 啊啊啊啊！好，
8: 是我跟你说说我自个儿的吧
0: 啊，
8: 我是2015年的时候，哎呀，我就感觉觉着我这脑袋吧有点不太好使，
0: 嗯，
8: 感觉有点迷糊，腿发软，
0: 嗯，
8: 没有劲儿，
0: 嗯，
8: 要说话呢也有点怕舌头了，有点不清楚
0: 啊。
8: 也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左脑的毛细血管堵塞严重。
0: 嗯，
8: 也当天我就住院了，住了半个月，才出来。
0: 嗯，
8: 但是呢，就是右面、右侧手，也和腿脚啥的就不太离利索，就留下后遗症了。
0: 哦，
8: 这右手吧，就好像是这个就是也粘上了似的，就是掰不开呀。
0: 啊，
8: 就是跟巨金跟我对着干。
0: 嗯，
8: 也发皱，腿呀、也发皱，哎呀，就感觉是就像是那机器缺油了似的，不会动了似的。
0: 嗯，
8: 行动不方便，走路的得是那个左腿拖着右腿那样一步一步的走。
0: 啊，
8: 呀，走个几米远啊，七八米远啊，
0: 啊，
8: 就走不动了，就是累的呀，说不上呼哧带喘，也汗流浃背。
0: 哎，
8: 右边的肌肉都感觉到就是。卸松懈就感觉有点萎缩了似的，腿都瘦的，也又麻又胀，没有知觉。
0: 嗯、
8: 吃饭呢，筷子啊都拿不起来，
0: 啊，
8: 哎呀，只能用勺子吃，那种感觉呀，真是，哎呀，
0: 很痛苦、啊。
8: 当时寻思，
0: 我能理解
8: 这败家病，你说。
0: 啊，
8: 当时听到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8: 哎呀，通过这个本源疗法让身体恢复健康，哎呀，我就心动了。
0: 啊
8: 反正我当时听完节目，直接就订购了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8: 也吃了是有3-5天的时候，就觉着吧，我这手脚啥的就感觉到有点那么热乎气儿的似的。
0: 你看看，效果来了，嗯，
8: 对呀、啊，哎呀，有点热乎气儿了，不那么拔凉拔凉的了。吃了有一个礼拜，呀，右腿呀、啊，哎，我能抬起来一些了，
0: 嗯，
8: 原来走路那都是拖着地。
0: 嗯，
8: 拖着地走，哎呀，用这个左边的好手啊，轻轻的一掰这个右手这个手指 啊，就能给封下来。尤其戴手套啊，那自己都戴不上去印。
0: 啊！
8: 哎呀，我这跟你说，这现在好了，那后来那用这手啥的伸握啥的也行了，能掰开了，你我这心里高兴啊，太高兴了。
0: 哈哈，那改变多大呀！半身不遂的人得到这么好的结果，那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8: 对呀，是。哎呀，我就有信心了，高兴了。这手脚一恢复，哎呀，我就觉得这有盼头了。 老伴儿给我倒点那个温开水喝，我就能感觉到这水，哎呀，那个就是那个喝下去就感觉到热乎了，也不那么以前都感觉、感觉不到啊。
0: 血脉周流了啊，
8: 对，
0: 气血运行
8: 感觉这个四肢都有暖流经过呀，就感觉到可舒服了。用了这胡家老膏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我这跟你说，我这皮肤啊就跟脱了一层皮一样，就感觉那皮肤啊也关的变得光滑了，不像原来麻子豆似的了。
0: 血脉周流了是吧？
8: 对，肌肉啊也是饱满了挺多的。哎呀，关键是在家里走过三圈五圈的，哎呀，五圈七圈的都没问题了，不觉得累
0: 啊？多好啊！太好了。
8: 哎呀，跟老伴儿啊还能摘摘菜了，右手好使点儿了。哎呀，也不用那个勺子，又不用勺子吃饭了，你吃饭啥能夹住菜了。改变特别大。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七八个月了。哎呀，半年多了，最近那个右边的身子已经跟左边的一样了。活动也自如了，就干点精细的活儿。也都行了，就跟你说，就老伴儿拿那针线活干活，也穿不上针，我都能给他穿上了。你说这好使不得了，这种
0: 你看看非常灵便，说明咱们的脑血管的问题得到非常好的解决，才能有这么好的机会，是吧？太好了，
8: 是，哎呀，这右手，哎呀，也还能不但是吃饭夹菜没问题了，右手拿字写几个字。也正高的，也写的可带劲了。哎呀，
0: 多好！
8: 是，这回这现在可真挺好，右手能写字了，啥都不能干，拿东西都能拿了，能八卦子儿呢。你正好这听你讲课的时候，哎呀，我还能记拿笔记下来点呢。我现在这可高兴了，觉得自己
0: 看看多好，效果多好啊！这是非常难能得到这么好的个机遇，太好了啊！
8: 可不是咋的呗，胡老师，我的情况这个这么好，现在我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8: 哎呀，我老伴儿是腰椎间盘突出。哎呀，他几个月前吧，不小心给摔伤了。
0: 啊。
8: 当时呢就动不了了嘛。哎，伤的地方呢，骨头是有错位的地方，都肿了，还有淤血。大夫说这个是得那个得好得靠养啊，也没办法，就是伤筋动骨100天呢。得一直养着，哎，还那个拿理疗啊，还得做理疗。胡老师，我老伴是做理疗的钱也不少花，你说？
0: 那可不是。
8: 做一次好几百呢，500块钱，做完三个月怎么都得6000-7000块钱。我一想，我们家那县城的那个胡家老高也能治病，哎呀，我就不想花那个冤枉钱了。
0: 对，
8: 我就跟老伴商量，哎呀，让他也用上胡家老高。
0: 也用上了
8: 一个星期时候吧，我老伴儿这肿了淤青啥就消下去了
0: 啊。
8: 哎，而且老伴儿还说这个就是感觉疼痛感减轻度不少。哎，我就带他一起吃这个胡家老膏。哎呀，他吃了有一个月以后就不张疼了
0: 啊，
8: 下床了走路了。你看这胡家老膏啊，见效可真快，你说
0: 多好啊。
8: 是啊，胡老师，虽然说现在我老伴腰已经好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跟我一起吃胡家老膏，因为我觉着归根究底吧，还是我们年纪大了，那体质不行了，骨质疏松啥的，不然怎么能摔一下摔成这么严重呢？堵了一个血管就能有后遗症了。我寻思，虽然那个胡家老膏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但是我们的体质啊还得要提升喽，争取把我们的身体这个。那个自己身体越吃越好，
0: 哎，对对对
8: 对，
0: 哎，
8: 你说人老了吧，也不求别的，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那个什么家财万贯，只图平平安安、健康康的，
0: 没错，
8: 是，哎呀，其实啊，说实话，胡老师，我特别羡慕您，您这么大年纪了，岁数了，身体还这么硬朗，这么好，还能继续在，哎呀，发光发热，给我们那个。哎呀，那个带来健康，在这工作，不像我们身体不好，一直忙着治病。原来呢我还一直担心，但是现在我不怕了，因为我有胡家老膏了，有底气了。
0: 您说的这点太对了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是非常可用的啊，这个胡家老膏 啊，任何一个老年病用了它以后啊，起到咱们本源疗法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8: 嗯、
0: 啊。
8: 是啊，我相信我和老伴身体吧一定能越来越好。
0: 没错、
8: 哎、能，我也祝我胡老师身体呀、啊哎、健健康康的，
0: 好，
8: 工作顺利。
0: 我也谢谢您、哎、啊，这回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老两位保驾护航了、
8: 嗯、
0: 您啥病都不担心了、
8: 嗯、
0: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8: 对，
0: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这些个疾病和您老伴儿的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
8: 嗯、
0: 有了这样效果，这并不奇怪，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
8: 嗯、
0: 啊，所以咱们就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就越来越好了啊，健康了，一切都不是在我们的话下了，是不是？好，祝福您两位啊，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是关键的，老朋友啊，
8: 是，
0: 好，
8: 胡老师
0: 啊，祝贺您。
8: 好，胡老师，那我一定跟您走下去，有您的保驾护航，我跟老伴儿，哎呀，活到99都有信心呐。
0: 没有问题啊，咱们病都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些病用了胡家老高、
8: 嗯、
0: 已经巡查到它的效果了，没有问题了。好，祝福您两位、
8: 嗯、
0: 啊，坚持吧啊，有什么问题咱多联系啊，我会给您老两位更多的帮助，好不好？
8: 好，谢谢您，胡老师，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再见吧，好吧，老朋友。
8: 好，
0: 嗯
8: 嗯，再见，胡老师，
0: 再见、
8: 嗯、
0: 啊，
8: 好，再见。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
9: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0: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2: 哎呀，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13: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12: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13: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2: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4: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

0: 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11点为您带来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一首温暖的歌曲《岁月静好》送给收音机前的您。
1: 迷迷糊糊却能
0: 岁月静好，我们经常都会写下这四个字，当然在写下的同时也是期待自己真的能够做到岁月静好。但是客观地说，每天忙碌在学习中、工作中、家务事当中，能够保证岁月静好似乎没有那么容易。有的时候我们总会在不经意间被各种坏情绪所裹挟，自卑像雾，焦虑如潮，尴尬如刺，愤怒如火。可能时候在忙乱当中，我们总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些糟糕的情绪，但是您知道吗，每一种情绪的背后都携带着一份需要被看见的讯息。伴着这首歌，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所有情绪都有解药。刚刚说到自卑如雾，焦虑如潮，尴尬如刺，愤怒如火，可能我们或多或少总是会被这样的一些情绪所裹挟哈。先来说说自卑。自卑的解药是什么？是接纳。为什么这么说呢？自卑常常是源于一种错觉，我们会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似乎以为全世界都在审听自己的不完美。可事实上，其实每个人都忙着应付自己的生活，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评判你。其实解药不在于变得更好理，而是在于看见自己本来的好理。那个不敢举手发言的自己，那个在人群中沉默的自己，那个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己。我们可以试着拥抱自己，我们不需要成为太阳，星星也有属于自己的光。当我们停止和别人比较，开始欣赏自己的独特的时候，自卑就会像晨雾遇上阳光，悄然地消散。
1: 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
0: 再来说说焦虑。焦虑会像潮水一般经常把我们包裹，而焦虑的解药就是具体。怎么讲呢？焦虑最喜欢在模糊当中滋长，它有点像一团没有形状的乌云笼罩着我们，让我们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可是当我们把焦虑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的时候，它就会失去藏身的地方。我们与其焦虑明天的会议，不如写下提纲的第一行字；与其担忧未知的变故，不如整理好眼前的一张书桌。有的时候一件小事，一个微小的行动，其实就是穿透焦虑的光。当我们把我害怕变成我可以在这一分钟里做什么，你会发现焦虑就成了你脚下的阶梯，而并不是包裹你的头顶的乌云。
1: 有时候感动虚无缥缈，却能让我觉得我很重要。
0: 再来说说尴尬。尴尬像刺，让我们如坐针毡，而尴尬的解药其实是幽默。那些让我们脸红心跳的尴尬的瞬间，比如说说错话了，摔碎了一个东西，不合时宜的沉默等等，在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天崩地裂，但是过后回想却经常会成为最为生动的记忆。而尴尬的解药在于幽默，学会对自己笑一笑。当你愿意把出丑当作一个故事讲出来，它就已经不是伤口，甚至成了你的勋章。没有人会因为你的不完美而否定你，相反，真实和可爱恰恰是我们最动人的一面。生活不是一场不容出错的演出，而是一场可以随时笑出声的即兴剧。
1: 吵醒了晨曦，雨绵绵。
0: 再来说说愤怒。愤怒如火，而愤怒的解药就是表达，而并不是爆发。愤怒是心灵最直接的警报，它在告诉着我们，我们的边界被触碰了，我们的需求被忽视了。可是呢，愤怒如果以爆发的方式来呈现，往往会伤人又伤己。我们不妨换着把愤怒翻译成感受。我们不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而是说我感到难过，因为我很在意这件事情。我们表达愤怒，而不是愤怒的去表达。 当我们把火苗转化为温暖的语言，它就不会再伤人，反而会照亮彼此理解的路。
1: 永远很远。
0: 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哈，想告诉大家的是，没有一种情绪是不好的，它们只是我们内心不同的语言，提醒我们看见自己，照顾自己。有的时候换个角度想想，我们所有的坏情绪其实都有解药，而解药并不在别处，就在于我们对待自己的方式里。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和自己的情绪能够和解，带着一份温柔每天迎接新的一天，就像歌中唱的，岁月静好。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要先来关注井盖。为什么会说到这个井盖呢？当然是源于一条新闻。有媒体报道，一位网友赵先生反映广东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的井盖的问题，称在5公里的路面就有500个井盖，影响了出行的体验。广东汕头的一位姓赵的男子，他注意到井盖沉降超标，为了提醒路人呢，自发的还给70多处井盖画上了白圈。这两条新闻融合在一起来说一说井盖，我觉得应该是很有必要。先来说说5公里路每10米一个井盖，确实让人有点匪夷所思。同样是发生在广东潮州的北山路的井盖问题，而关于这个信息呢，这个网友赵先生他说，5公里的路面有500个井盖，影响了大家的出行体验，也就是说差不多10米就一个井盖。而对此呢，潮州市香桥区的住建局人员说，没有关注到这个网络投诉的信息，而北山路的工程已经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已经没办法更改。5公里的道路设了500个井盖，这意味着平均每10米就有一个。原本呢，修路是为了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顺畅，但是这密集的井盖却把道路反复的切割，不仅行车颠簸，给大家的出行添了堵，也有安全隐患，这无疑也让修路的便民效果大大的打了折扣。井盖呢，是地下管线的必要的配备，排水、通信、电力很多类的井位叠加，客观上呢，当然会增加井盖的数量，但是在5公里当中就有那么多的井盖，每10米一处井盖，这好像真的多得有点离谱了。这个也让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的人感到疑惑，那么为什么在设计阶段没有充分的统筹管线优化井位的布局呢？如果说在一开始就没有统筹，每家管线单位各画各的图，最后汇总到一条路上，井盖扎堆，密布车行道，那几乎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难道没有规定可依吗？从目前来看，道路上井盖的间距和数量虽然说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但是呢，相关的规范也并非是无迹可寻。你比如说室外排水设计标准当中就规定，平直路段雨水口的间距应该为25到50米，按照城镇道路工程的相关规范，污水检查井的间距也大体在这个量级。而且呢，对于市政工程的评价标尺也不应该是止于图纸合规验收通过，还要看出行很多的市民实际的出行的感受，包括长期的运维成本和安全风险。高密度的井盖带来的持续的困扰也恰恰的背离了建设的初衷。而且更加让人不舒服的是那一句，工程已经完成，没办法更改，
1: 还记得多，
0: 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哈。也就是说我们改不了，做不到。市政项目的建设呢，有一套完整的流程，方案设计、施工建设、竣工验收等等，而这个高密度井盖的出现已然说明了这套流程本身是不是就有不完善的地方呢？工程完成并不等于责任收官。你比如说，根据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的要求，井宽和路面高差小于或等于5毫米，在一些地方精细化管理的标准当中，主干道、机动车道的井盖高差控制在3毫米以内，目的呢，就是为了寻求井盖和路面的平顺的衔接，减少这个车辆的碾压和颠簸。而在这起事件当中呢，即便道路的主体工程是已经完工了，但是井盖的密度不好调整，对于井盖进行调平、加固、减少颠簸等等，也属于一个运维提质的范畴，并不是说真的就没法改。而这句话或多或少让人感觉到有点无奈，甚至有点绝望。一句说没法改，不代表责任就可以推开。这句没法改像一个借口，传递出了项目完工就万事大吉的一种消极的信号。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件事情也在提醒，在市政建设当中，多部门管线统筹本来也许是一个难点，需要前置预判，但是呢，它更要把市民的感受嵌入到工程的整个周期当中，希望未来少一些没法改这样的一些遗憾，这也是城市精细化治理当中应该考虑到的。透过玻璃窗看着你，我们可以试想，5公里的路面，500个井盖，您走在这样的路上，不管是骑车也好，走路也好，还是开车也好，时间一长，那颠簸一定是不言而喻的。所有能够让你欢喜，我才能放心走，我不明白。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赵先生呢，不仅反映了井盖密集的情况，而且呢还自掏腰包购买了白漆，在汕头市区的部分路段标记了70个有问题的井盖，提示过往的车辆包括行人要注意安全。其中呢有300米的道路就有26个井盖呈现超标。在新闻报道当中，我们看到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局长还邀请这位赵先生当面的进行交流，感谢他心系城市安全，主动排查隐患的善意，而且呢还邀请他担任城市管理监督员。针对陈县的井盖呢，相关的部门已经例行例改，修复后的井盖和路面基本平顺，消除了安全隐患。一路的颠簸，这种行车体验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可能并不陌生。我们可以看各地的一些新闻的这个留言板，或者是政务的留言板，像湖北武汉、湖南娄底、河南洛阳，很多地方都有市民反映说井盖太密集，还有井盖沉降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的市民也反映说，道路中间的这个硬井盖下沉达到了30厘米，而根据一些地方的管理规定呢，和路面的高差达到15毫米，就属于需要整治的病害的井盖。这个脚下的这个井盖，可能很多人出行的时候只是觉得颠簸，但是没有细究过为什么会发生颠簸。而关于井盖的治理，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当中汕头这一个地方的问题。确保井盖这个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有良好的状态，其实不仅仅关系到地下管网的有序的运行，它还直接影响着道路交通安全。客观的来说，井盖越多是因为地下的管网多，供水呀、排水呀、燃气呀、电力呀、通信呀、供热呀，每一根管线都有自己的走向、检修的需求和权属的单位。那在很短的时间内，如果要重新的划分多个单位的管道权限，可能不太现实。但是井盖的沉降问题却是实实在在的影响着道路安全。遇到那些避之不及的沉降的井盖，严重的还会造成机动车的爆胎和电动车的翻车，并不容小觑。刚刚我们说到了，目前在国家标准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井盖在验收的时候呢，井况和路面的这个高差不应该大于5毫米，这也是竣工验收的一条及格线，目的呢就是为了确保新修或者是刚整治完的这些道路能够具备良好的行车的平顺性。但是呢，我们都知道道路在投入使用之后，因为车辆反复的来回的碾压，回填不实，那么再加上井盖自重等等因素的影响，时间一长，井盖呢自然会出现沉降。这个时候判断要不要修的标准和执行的水平就变得不一样了。从很多地方反映的情况来看，有没有达到井盖的这个病害标准，是否及时的整治，其实往往的取决于这一座城市的治理水平以及当地对于民生需求的响应的程度。现如今呢，很多地方民意反馈的渠道是真的不少，像一些民生留言板呀、城管随手拍呀、包括12345的热线呀，都可以。但是呢，效果好不好，其实关键还是看能不能把市民的反馈真正的接入到接到了我们就马上办理这样的一个系统，把市民的这一份善意实实在在的转化为一张迅速处置的工单。如果说这个举报的这个投诉或者说警示的这个渠道是畅通的，那么也就不需要老百姓自发的在井盖上，就像这位赵先生去一一的画圈来提醒。 足以见得公共设施的维护所需的这个发现到登记再到整治的这个闭环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还可以做好，还可以有进步的空间。
1: 我开着我的拖车行驶在这回家路上，翻出一张唱片已经没了封面。
0: 前两天呢，我还看到有一条新闻哈，有一条一个媒体报道说，一位河南新乡的博主啊，清理街上残留的地钉，也被相关的工作人员以产生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也引发了热议。这两条新闻哈，这个街头除钉子被叫停，还有呢这位赵先生给沉降的井盖画圈被约谈，这两件事情的共同点都是热心市民参与到城市的治理，但是呢却被管理部门泼了一盆冷水，甚至险些要被报警处理。我也看到有法律界的人士说，井盖呢是属于市政公用设施，没有经过主管部门的许可使用白漆喷绘标记是属于擅自涂污市政设施，白漆呢渗入沥青会增加路面的修理修复成本，属于市容类型的这个行政违法行为，所以呢报警处理也似乎称得上是有法有据。而城管方表示，念在出发点是善意的，于是呢只是责令清除，这也体现了一种必要的克制。当然了，这两起事件最终都算是有一个让人欣慰的结局，汕头的相关部门在约谈之后呢，对沉降的井盖完成了整改修复，彻底的消除了道路的隐患。而我们说到的这个除钉子的这个新乡的管理部门也公开的发出通报，称工作人员沟通方式简单造成了误解，还向这位博主致歉，并且呢对他自发清除道路残留地钉的这个公益行为表示感谢，也诚恳地接受广大的网友和媒体的监督批评。但是呢这两件事情颇为波折，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折射出来的却是老百姓自发参与城市治理所面临的一些不确定性，还是蛮让人耐人寻味的。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十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一起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首先来聊的是关于井盖市政管理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话题。那么马上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9: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10: 哦，好的好的。
9: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0: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9: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8: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角度，
11: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2: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3: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4: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关于井盖的这个话题和大家接着聊。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是两件事儿哈，但是呢反映的全都是市政建设当中的一些问题。说到底，井盖的安全并不是一件小事儿，除了病害井盖的及时的修复，从施工验收到后期养护的整个流程，也当然应该通过强制性的一些核验的标准，扎实的监督硬井盖的材质、承载的性能，包括安装的精度等等相关的指标，从而进一步的把智慧管理引入到井盖的治理当中，实现井盖移位、积水、沉降自动及时的报警，通过更多的方式途径守护好老百姓脚底下的安全。我们刚说到，虽然这两件事情哈都和井盖有关，但是呢都算是有一个让人感到欣慰的结果。但是两件事情很波折的这个过程，也折射出很多老百姓自发地参与到城市治理面临的一些不确定性，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首先呢，从最初的情况看，面对市民的自发的行动，不管是给这个井盖划线呢，还是拔地钉哈，相关方面首先看到都就是你不合规，而不是说对于问题本身的一个正视。这种第一个反应就带有一种错位感。要知道，不管是沉降的井盖也好，还是残留在地上的地钉也好，这些安全隐患原本是不需要市民亲自动手去干预的。而面对这样的热心的市民的出手，我们的相关方面首先要看到自己工作的不足，这才是应该该有的态度。至于市民参与的方式是不是足够的恰当，当然可能是次要的问题，应该有必要的容错的空间。其次呢，后续虽然都整改了，也进行道歉了，但是为什么要等到舆论发酵，这一套接住善意的机制才能够启动呢？日常的状态之下哈，市民的善意为什么接不住？说到底，这也是反映出治理系统并没有给市民民间力量参与应该有的一个准备。其实我们应该看到，随着大家公共意识、责任意识不断地在提升，民间力量主动地参与到城市的治理当中，应该说是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其实这个本身就是对于传统的治理体系的一种有益的补充，而不应该把它称为对立面，更不能简单地当作你是在找茬或者是添乱。所以啊，一开始的那种唯我独尊的封闭式的管理思维是应该改一改了。当然话说回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唯我独尊封闭式的管理思维，才会出现老百姓发现了你的错来纠错。其实呢，这方面不是说没有正面的一些示范。好，在前段时间我们就要说到深圳的卷尺哥，这个应该是当时非常的火。他从2023年起就开始随身的携带一把5米长的卷尺，对公共设施的毛病进行精准的测量，而且呢把它拍成视频发布到网上，用数据实实在在的说话。而当卷尺哥的视频发布之后呢，问题通常都能够在大概平均3天就能够得到有效的处理，甚至有一些问题当天就能解决。那之所以在深圳有这样的一种良性的循环，就是因为它的背后有一套民意速办和未速先办的系统性的机制。而这样的机制不应该只是个别地方的一个专利，这份作业别的地方也可以抄。提出问题并且愿意解决问题的热情永远不应该被扑灭。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治理系统就应该学会接纳和呵护老百姓的这种热情，而不是在手段上吹毛求疵。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治理也才能更有温度，也才会更加的高效。这是

0: 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谦谦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0: 新闻十万家，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这两天迅速的冲上了热搜。什么事儿呢？9月21号，四川大学的一则学费减免通知啊，冲上了热搜。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四川大学发布了2026至2027学年本科生学费减免的通知。而在这个通知当中，有一条规定是这么说的：有吸烟等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将取消学费减免资格。学生吸烟成为他申请学费减免的审核条件，相关的话题迅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大量的讨论。学生吸烟该不该取消学费减免呢？收音机前的您又怎么看待呢？当然，两种观点的碰撞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种观点的认为，不要把吸烟取消学费减免误夺为管得太宽；而另外一种观点的认为，资助的一票否决不应该有吸烟这一条。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两种观点，看看收音机前的您赞成哪一边。有一边的人呢认为，四川大学的这个规定没毛病，认为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有两个前提不能不考虑。第一呢，就是学费减免它不是一个普惠的福利，川大的这项政策呢面向的是孤儿、烈士子女、父母一己残疾、本人重病致家庭严重负债这一类困难的学生，还要经过民主评议和初审公示。而这项政策它的目的解决的是交不上学费的燃眉之急，而不是额外的生活补贴。既然申请的基本前提是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日常生活节俭，那么钱花在了哪儿就不再是不相干的私事。买一包烟十几块甚至几十块，成瘾者一年花费不少，对一个连学费都要靠减免的家庭来说，这不是可以忽略的一个小数目。第二呢，认为这条规定不是惩罚，仔细的看当中的措辞哈，约束的是消费型不良嗜好，它的重点在于持续性的非必要支出，而不是说对个人生活方式做道德的审判。对于这样的学生，学校该做的不是一纸取消资格撒手不管，而是借这样的机会拉他一把，先谈话提醒，再提供戒烟帮助和考察期，如果屡劝不改，那么才会取消他的资格。说白了，惩戒只是一个手段，把人从不良的习惯当中拽出来才是最终的目的。当然了，我们要看到这不是川大一家的新规，早在10年前2016年的四川大学学费减免实施办法试行当中就已经有这一条，而在10年间政策几经的修订，这一条始终在保留。除此之外，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同样是把吸烟、酗酒列为了困难认定的排除情形。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这条规定它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很多学校长期执行的一个共识。当然，这个背后的逻辑也非常的清楚，那就是大学的资助不只是发钱，更是要帮助学生立身。像吸烟、酗酒、沉迷网络、费钱伤身、消磨志气，本身就和积极上进的资助导向是相违背的，而把规矩立在前面，给受助学生一个明确的路标。当然了，规则要立得住，关键还在于执行不走样。什么叫吸烟？偶尔一支呢，还是长期的成瘾呢？靠举报定案，评议会不会变成了互相的检举呢？这也需要学校把这个标准量化，程序公开，申诉渠道的畅通，也要守住隐私的底线，不能让贫困的学生在同学的面前要靠讲述自己贫困来换取同情。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资助的一票否决不应该有吸烟这一条。这种观点认为，争论的焦点其实不是该不该吸烟，而是资助资格和个人行为之间应该建立怎样的关联。确切地说，资助的钱来自于公共财政，那么公众就有理由要求受助者把钱用在刀刃上。但是问题恰恰出在吸烟被设置为一票否决的独立条件下。 有的高校呢规定把吸烟和违纪受处分、材料弄虚作假并列，意味着一个学生没有违反任何校纪校规，只是因为被发现在吸烟，就可能失去学费减免的资格。这个呢和违反校规受到处分、取消资格有着本质区别。违反校规受到处分呢，是对违纪行为的一个惩戒，是有着明确的程序正义作为支撑。而吸烟呢，是把一个成年人合法的个人习惯，直接的等同于丧失了受助资格的充分条件。大学生呢是成年人，吸烟并不是法律禁止的行为，一个人有权决定是不是吸烟。高校呢可以不鼓励，但是可以引导教育，以此来剥夺资助的资格，规则的正当性需要更强的论证。而且这种观点认为，更深的问题在于，这条规定实际上就把经济困难的认定和品行评价捆绑在了一起。学费减免的初衷是兜底，兜住那些因为家庭变故、疾病而可能失学的学生。他的认定标准应该是客观的，那么一旦引入了品行门槛，经济的救助就变成了道德的奖惩。而道德评价天然会带有模糊性和主观性，比如说偶尔抽一根烟，一天一包算不算一回事儿？他们是不是能划等号？电子烟又算不算呢？或者被室友举报但是本人否认的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处理呢？其实这些操作层面的难题，在没有细化标准的前提之下，就很容易变成一笔糊涂账。可能有人会说，助学金的申请条件本身就包括了生活简朴，吸烟不符合这个标准。但是这种观点认为，生活简朴是一个总体性的评价，它考察的是学生的整体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而不是某一种单一行为的有还是没有。一个学生可能不吸烟，但是经常购买高价的电子产品，那么另一个学生可能偶尔吸烟，但是生活各方面都很节俭，这又应该如何来算呢？说到底，资助政策的核心任务是兜底，而不是选优。如果资助的资格变成了对完美受助者的筛选，那么那些有缺点、有毛病，但确实交不起学费的学生就会被拦在门外。救济不应该抛弃不完美者。两种观点刚刚和大家都一一的说了哈，但是好像都很有道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站在哪一方，您怎么看待？有吸烟、酗酒这些消费型不良嗜好者取消学费的减免资格，登上热搜，引发热议。其实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对这个规定呢，目前舆论出现的是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的网友呢认为，把资助政策和个人生活习惯绑定，管得太宽；把个人吸烟的习惯和福利资格挂钩，存在一刀切。而另外的网友说的也很有道理，助学金、学费减免属于帮扶性的公共资源，受助的学生应该树立健康消费的这个观念，自觉地摒弃不良的嗜好。而目前呢，有媒体联系了四川大学的相关部门，但是没有获得有效的回应。我们刚刚说到了，四川大学的这个相关的规定已经延续了10年。其实这样的约束并不是近期才有，因为网络平台有了更多的关注和探讨。在一些教育专家看来，高校设置这样的一个约束规定，并没有和国家帮困助学的政策相冲突。学费减免的初衷呢，是让有限资助资金用于保障学生的学业发展和身心的健康成长。对于申请帮扶的学生，学校提出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的导向，能够同时实现经济帮扶和育人引导的双重的目标。同时呢，需要厘清的是这项制度背后的一个逻辑的边界。高校呢拥有校内管理制度制定的权利，而不得违背尚未法律的规定，不得侵害学生的合法权益。而政策指向的呢是长期习惯性的吸烟，持续产生消费支出的不良的嗜好，并不是偶发的吸烟行为。这两者哈，应当在这个评价的环节要有区分。校园内长期吸烟的行为比较难够完全的隐匿，高校现有的一些民主评议的机制可以为这件事实判定提供的支撑。而针对贫困生没有资格吸烟这个说法呢，有教育专家认为， 目前网络上存在着一些情绪化的解读，这项政策呢，不等于简单的认定为说抽烟就代表家庭不贫困，这个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高校作为育人的场所，目的在于借助资助政策的导向作用，来引导学生主动地改正有害身心健康的生活习惯，而并不是说剥夺了学生的法定的权利，这是两件事情。现在呢，国内的高校普遍推进了无烟校园的建设，倡导不吸烟，同时还加强了校园的控烟。但是呢，大学生刚刚我们说到了，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学校呢一般不会禁止，绝对的禁止学生抽烟，而吸烟呢是属于成年人的一种自主选择，但是并不被学校所鼓励。吸烟同时还会产生持续的消费支出，像一些烟瘾比较大的学生哈，每个月香烟的开销可能就会达到数百元，在生活费当中的占比也不小。教育专家熊丙奇他认为，制度落地的关键在于把握执行的尺度，学生资助的核心目标是雪中送炭，精准的帮扶真正陷入经济困境的学子。学院班级开展民主评议认定工作的时候，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拒绝标签化简单化的评判，既要维护资助资源分配的公平，当然也要守住制度法理的边界，平衡好经济帮扶和价值引导两大目标。刚刚我们说到了哈，两种观点的碰撞都有道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站在哪一边哈。那有的人呢认为说合理，补助金它不是烟酒钱，还有的人说不合理，规定一刀切不够人性化，当然还有一些保持中立，认为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建议一票否决。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是怎么样看待这个话题的，但是呢，不管说什么，抽烟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在大学校园当中确实有些不太和谐，也不太美好。不管抽烟和这个救助是否挂钩，但是单就抽烟这个确实算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生活习惯。我们现在都在倡导禁烟，尤其是大学的校园烟草尽量少的出现，当然也是应该的。现在很多的高校都在控烟，甚至呢有一些学校还在打造无烟的校区。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大学生呢已经是成年人，部分学生选择吸烟也是他们的自主选择。但我想哈，还有一部分网友说的也有道理，像有一些比如说家庭经济很困难的学生，其实本身他可能就不太会选择去吸烟。当然了，还有一些网友提出了疑问，说这个规定在实际的情况当中怎么样去具体的执行。那首先呢，长期的吸烟通常不是一个隐蔽的行为，你不管是在宿舍里还是在教室里抽烟，那都会被老师同学看到。还有呢，就是高校对于受助学生的资格的认定啊，是有一套民主的评议机制的，就说这个吸烟这个纳入到这个当中，其实只是小小的一项，其中的一项，而不是决定性的一项。当然这样的一项呢，也是希望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规定作为出发点，来促进学生戒掉香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呢，大学里啊，确实有很多的同学都在吸烟。
1: 熟悉的路口，
0: 当然了，这是属于个人的一种行为，这样个人的一种选择。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打造无烟的空间，不管是在校园里也好，还是在一些公共的设施也好，其实都不倡议大家在公共场合吸烟。也就是说，其实吸烟的环境已经不是那么的友好了。正如刚刚说的，资助政策的核心任务是兜底，我想不管是持哪一种观点，大家可能都会认同这样的一种核心的任务，它并不是选优哈，更多的目的是能够精准的帮扶。
1: 看遍春花秋月，
0: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规定呢，在四川大学已经运行了10年，当然10年当中一直延续下来也有它的合理性。

0: 不管您持哪一种观点，我想爱惜自己的身体，关爱别人的健康，这总是没错的。烟当然还是要少抽。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11点，新闻十万加继续和您不见不散。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同时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 找到我们，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服务员，点餐。
6: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5: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6: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7: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5: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7: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1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6: 北京时间12点整，
1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8: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热线》重播节目。
2: 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3: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大家好，欢迎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我是包磊。那么在昨天的金色热线节目当中呢，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是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凤志率队参加，围绕我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开展生态问民、生态惠企等行动取得的成效，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举措，和大家进行了交流。那么在今天的回音壁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对昨天收到的一些问题进行追踪和回复，并且由省生态环境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继续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些热点问题。好的，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2: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声。
3: 好的，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回复。在昨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以及直播节目的前后，有网友和听众都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但是因为时间关系的原因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一一为大家进行解答。接下来我们就请省生态环境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继续为大家做出解答。在我们的七彩云端平台，有网友留言进行咨询，说每年滇池水都会变绿几个月，那么看着啊非常的揪心，所以想了解一下目前滇池治理的大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成效。就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昆明市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副院长宋仁斌。你好，宋副院长。
4: 您好，主持人。
3: 好的，为大家解答一下哈网友留言咨询的这个问题。
4: 关于成效方面的话，是经过多年的治理，2019年滇池的水质从劣5类上升为5类，2018年从5类上升为4类，且到目前为止，全湖的水质连续8年保持4类，而且2025年滇池水质为5类的时候，是我们的总磷和化学吸氧量是从1993年有监测数据来最好的一年。我们的全湖综合营养状态由中度富营养化好转为轻度无营养化。而在生态方面呢，环湖形成的平均宽度约200米，总面积为6.29万亩的闭合生态带，其中湖滨湿地面积为4.57万亩，湖内湿地建设了1500亩。我们的植被覆盖率从2007年的13.1%提升到了现在的约81%。而植物物种呢也恢复至了303种，鸟类呢也增至了175种，鱼类呢也恢复到26种，包括一些本土的金线蛙、海菜花等土著物种也在滇池重现。
3: 是的，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的确也感觉到滇池的水质这些年是在持续的向好的发展环境当中的，包括周围的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好。那么但是刚才网友提到每年滇池水都会变绿几个月，所以这个情况现在暂时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吗？
4: 滇池水变绿是因为滇池水里面有大量的蓝藻繁殖的一个现象。是我们滇池富营养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滇池富营养化的问题呢，是我们这几十年来流域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污染物的排放和气候变化等综合因素造成的。之所以滇池那么容易爆发蓝藻水滑，核心是源于我们自然的先天条件和季节性的环境变化的双重影响。从自然条件来看的话，滇池的地理气候条件是十分适合蓝藻生长繁殖的。 我们这里全年平均水温比较高，光照充足，为蓝藻的生长繁殖

0: 提供的绝佳的自然环境。所以呢，我们的蓝藻水华依然会周年性的一个发生。而现在特别是到了我们的这个五至十月份，是滇池蓝藻水华的一个高峰期，这段时间呢，因为是高温多雨，我们周边的入湖河流会径流会增加，会携带大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会入湖中，所以一样物的输入和高温的双重作用下，会刺激这个蓝藻的大规模增殖，所以我们会有几个月会滇池水显得比较绿。嗯， 那面对这个情况，我同时还想再了解一下，那我们目前蓝藻治理最难的点主要是在什么地方？那刚才大家提到的每年有几个月滇池的水会变绿，那么这个周期有没有可能在我们下一步的治理当中会稍微变短一点呢？
1: 蓝藻的防控工作呢，其实是一项持久的工作。刚才我也介绍了，目前的自然条件和现状的话，在短期内是难以消除。所以但是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包括蓝藻清除、长的化的管控措施，包括我们的外源污染的控制，削减近湖的这个污染物的一个量。同时呢，对水生态环境进行一个改善等方面进行着手。做一些工作，能有效的持续减少蓝藻水华发生的一个变化和规模。 从2005年为例来看的话，我们2005年蓝藻水华发生的频次和面积较2003和2004年都有明显的一些改善。所以说我们这些治理工作还是要一个持续的进行下去。那我们的蓝藻水华状况的话，它还会呈现一个波动，逐步向好的一个趋势发展。
0: 太好了，说明我们的一些治理工作还是非常富有成效的哈。那这个我们滇池的水质、滇池的环境在不断的变好，其实除了我们的治理之外呢，其实也需要市民朋友大家共同的一个维护和努力。在节目当中，有没有也对大家的做的一些温馨的提示呢？就是也请广大市民，大家共同参与到我们这个滇池保护
2: 治理当中，因为环境是我们大家全体的。治理呢不能光靠我们，也要靠所有市民共同来参与。好的，谢谢您的温馨的提示，也谢谢您的详细的介绍。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关注其他网友的提问哈。有网友提问呢，家门口的工地有时会通宵施工，那有时早上6点多开始打桩，会严重的影响到睡眠，而且是尘土飞扬。他想了解一下，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和途径来举报，有人管吗？好，现在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马上连县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孟广志。你好，孟处长。
3: 你好，主持人。
4: 好的，回应一下网友的提问的关于涉及到这个通宵施工尘土飞扬和影响睡眠、噪声扰民的问题。
3: 这个呢也是我们近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分两块了嘛。第一块呢就是施工扬尘的问题。施工扬尘呢其实对于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来说呢，从我们目前的来源解析的角度来说，部分城市 确确实实是占比比较高的，因为施工扬尘导致了我们PM2.5、PM10的上升了嘛，也对周边的群众，环境权益呢是导致了一些影响。
4: 对，
3: 那么在这个角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从环境质量管控的角度呢，我们非常关注。那同时呢，从行业主管部门，就是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来说呢，它也是高度关注。其实呢，这对于施工工地呢， 它对扬尘管控呢，它是规定了一个6%的要求。那么就是说，特别是在我们的土石方开挆施工过程中，它是要求对于我们的管控，比如说土石方开挆，它要求是100%的施法开挆，土石方的运输的过程中是要100%的覆盖。 那么尽可能的是让我们施工工地的扬尘能够尽可能的在我们的工地内部嘛，不传播到外环境。
2: 所以呢，在这一块上呢，我们也相关的部门其实都有了相关的工作，包括就是夜间施工。那么夜间施工这一块呢，是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夜间施工你需要夜间施工了，你必须是要办相应的施工的许可，夜间施工许可。在这个过程中呢，要公告，要告知我们周边的居民或者群众， 他要开展夜间施工，施工是个什么状态，那么可能会产生一些一定的噪音的污染，要和我们周边的人民群众达成一个谅解，同时呢要把施工夜间施工的这一块的内容呢要在明确的位置，明显的位置开展公开公示啊。
3: 是那么一个情况，从整个的管理的要求是那么一个要求。
2: 就说如果这个公示出去之后，如果周边的居民不认同或者说不同意的话，其实这个施工还是不允许开展的，是吗？这个呢，这因为建筑工程呢，它是有一定的时效性了嘛。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公开公示肯定是要和周边群众呢打沟通，保持达成一致，因为有些工程呢，它在施工的过程中，特别施工工地夜间施工的过程中，它会要求制定相应的噪声的一些污染的一些防治措施，比如说采取低噪声设备的施工，包括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噪声源要远离我们受影响的人民群众，更好的离得更远了嘛。某种意义上来说，当然这个夜间施工呢，它不可能没有一点声音，只不过说是更好的就是更
3: 尽量减少这个噪声扰民是吧？噪声扰民，因为这个工程呢相对来说呢是有一定的时效性，所以呢它我们的也要求或者建议呢是尽可能的采取低噪声设备开展施工，尽可能的噪声源远离这种
2: 人民群众的住宅周边。第三个呢，就是那这个是属于强制性的要求呢，还是只是说一种建议？其实他这个呢是纳入到了工程施工的那个要求里边，就他是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就是文明施工过程中是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的。
3: 好的，那我还想了解一下哈，孟处长，比如说在我们接到这个工地的噪音啊，或者是扬尘的举报后，一般处理的时限和处罚，或具体来说会有哪些呢？
2: 这块呢，就是要根据他投诉的渠道，因为现在我们整个这块的投诉举报呢，它是有三个平台可以做投诉。
3: 投诉呢，一个呢是1234-5市长热线，这个呢打了电话以后呢，我们这个因为是24小时都可以打的，可以开展相应的调查处理，根据我们影响程度，根据影响程度进行一些劝导啊，一些停止施工啊，或者说是降低它的一些噪声的影响，这一块了嘛。第二块呢是省市生态环境厅的有一个网站上有一个专门的那个环保投诉的一个按钮，可以进去进行相应的投诉。第三个呢是还有一个全国的统一平台，那么就是缓解投诉举报平台。 这三个呢都是24小时的可以服务的，都可以投诉的。投诉完了以后呢，根据投诉处置的相关的规定，肯定是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查处理，再根据它的影响的程度，或者说违法有没有违法事实，如果有违法事实呢，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特别是新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以后，正式实施以后，会按照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的条款
2: 进行一些处理处置。
4: 那比如说刚才网友留言的这个问题哈，因为他也没有留下具体的信息，只说他这个家门口的工地六点多就开始打桩了。那像这个问题哈，如果他没有留下联系方式，是不是就通过刚才您说的这三种方式可以表达他的诉求？对对对，可以进行投诉。对对啊。那孟处长，在你们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哈，我们这个多次
2: 多次哈，可能处理或者说市民朋友投诉之后，那么这个依然在进行施工或者依然有尘土飞扬和这个噪声扰民的情况，持续没有得到解决。一般我们会怎么处理呢？这个呢也还是我们还是有法律为依据来进行相应的处理。这个呢就要看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就要看第一个工程它的工程区的噪声就生环境工程区区划是个什么一个状态，它晚上执行的是什么一个标准，然后呢它的这噪声超标是个什么状态，那么就要回过头来我们可能和现场对 相应的这些企业施工单位进行一些调查取证完了以后呢，该处罚该调整那个施工时间，可能会做出一些要求。好的，好，谢谢你的介绍。没有，好的，谢谢孟处长，谢谢我们听众的关注。
4: 好的，行，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关注其他的问题哈。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有网友反映，我们普通市民啊，每天出门最关心的就是空气质量，想了解一下目前云南省大气环境监测的状况，另外呢，数据到底靠不靠谱。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大气环境监测室主任向峰，您好，向主任。
5: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好的，请你回应一下网友的这个提问。那云南省的空气质量呢，一直是一张亮丽的名片。也是我们守护美丽云南的核心的抓手。那我介绍一下“十四五”期间，那我们省的空气质量是稳居全国的前列，四年的优良天数比例，也就是优良天是超过了98%。22年。24年、25年、3年都位居全国第一，所以生活在云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对对对，非常幸福。然后从指标上看的话，我们的优良天数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是高了11个百分点。然后呢，最核心的指标 PM2.5细颗粒物浓度是稳定在18到22微克每立方米，是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个云南蓝是我们全国公认的一张生态名片。
4: 对，
5: 那接下来呢，我再给您说三组数，那个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心里面就有底了。第一呢，就是我们这个大气的这个监测网络治得密，全省呢到目前是129个县市区全部建成了我们空气质量的自动监测站，包括有国控的、省控的、代表区域空气质量的、代表背景空气质量的，还有代表那个大气处分的，共186个站点，加上我们天上的卫星遥感，还有地上的移动走航作为补充监测，构成了云南省的这一张天空地一体化的一个监测网络。包括像昆明、曲靖、义熙等重点城市，它站点的布设覆盖呢更加全面，包括在工业园区周边也设置了专项的监测点位，就是哪里冒黑烟，哪里有污染，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监测系统里面就一目了然。那第二个呢，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监测指标看得全。除了我们这个老百姓知道的这个 PM2.5、PM10、臭氧等六项常规监测指标外，昆明等重点城市还开展了颗粒物的处分、挥发性有机物等128项指标的自动监测。简单说，就是不仅知道这空气质量哪里好坏，还能分析出是什么污染了，这个污染从哪里来的。
4: 就我们这个监测还是很到位的。
5: 对对对对对。
4: 您接着介绍。
5: 第三块呢，就是我们这个监测数据这一块， 监测质量，就是我们这个监测数据肯定离不开监测的质量，那我们是管得很严的，监测质量管得严，所有的站点都实行采样、分析、数据传输的全流程的质量控制，包括监测数据的三级审核，发现了异常的数据我们会立即开展排查，有一个监测监管联动的机制，然后这个数据呢也是实时的联网到国家的一个平台，每小时的更新，手机打开这个空气质量发布的 APP， 就是各位就是家门口的数值与国家平台是同步的，而且这个是实时的向公众的公布的，这个每小时空气质量是不存在两套数据的这种说法的
4: 啊，
5: 所以说就啊，
4: 就是数据是非常真实、准确、可信的。
5: 对，跟国家发布是实时保持一致，跟所有的那个手机上的平台都是保持一致的。
4: 嗯，
5: 依托就是我们这一套就是看得全，就是知得密、管得严这套系统呢，我们这个就实现了这个，我们既能精准掌握这个全省大气环境的一个动态的变化，然后及时发现这个污染的隐患，并采取措施快速的处置，也能以真实可靠的监测数据为支撑，持续推进大气污染防治的各项工作，然后让这个美丽蓝天，然后常驻云南，让广大的群众实实在在的享受到干净清新的空气，把这张生产名片擦得更亮。好的，谢谢主持人了。
4: 好的，那同时我还想再了解一下哈，刚才您介绍到我们这个监测点其实是非常的多的，那我们这个监测点的分布它有没有一定的标准，是不是同时有一个均衡性的考虑还有一个重点考虑呢？
5: 是的，跟主持人说的是一样的，这个监测网络它这个肯定是首先要考虑这个人群居住的密集区哈，我们在129个县市区的城市建成区，就是做了那个城市空气质量的自动监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就是代表区域空气质量的滇中区域，代表这个背景就是大气背景浓度的，在玉龙雪山顶上啊，就是还有就是在那个我们的那个受这个就是就是污染影响的一些特定的地区啊。
4: 比如说有些工业城市哈，工业比较多的地方，是不是？
5: 对，工业园区哈，不同的工业园区监测什么指标，都包括在这个监测体系里面哈。
4: 嗯，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小疑问哈，可能有时候我们肉眼可能会见到一点点我们理解的小雾霾，但是可能我们看一下手机的这个空气质量还是比较优良的。那这是不是说明这个数据和我们的感官会有一定的差距呢？还是说我们的判断有问题呢？
5: 这个感官指标，那个我们说的是能见度的指标，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是能见度
4: 啊。
5: 那造成能见度下降的，除了这个空气质量的污染，还有一个指标是雾，也就是雾霾哈，就是我们的雾，大雾天也会导致能见度的下降，就是包括空气湿度达到80%以上的时候，也是雾，有雾了嘛，你就感觉那个看不透空气，是这样的，它可能会理解出来是有那么个误差嘛。
4: 嗯，所以还是要以我们这个最终监测出来的数据的这个真实性、准确性为准哈，所以大家不必要有太多的担忧。
5: 对，感官上的可能是能见度的误差，其实不是空气质量污染了。
4: 嗯，好的，谢谢您的非常详细的介绍。好，谢谢。
5: 哎，好，谢谢主持人。哎，
4: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的昨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彭先生留下的问题哈。那么彭先生呢是曲靖宣威市务德镇庆发村的村民，他反映有村民在村内水源上方养猪，导致了水源被污染，他希望能够有相关部门介入处理。好的，现在我们连线到的是曲靖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立恒。你好，杨副局长。
6: 哎，主持人你好。
4: 好的，彭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您是否和他已经取得过联系，有没有到实地去了解一下情况是不是存在呢？
6: 哎，好的，我简要报告一下。首先呢，感谢金色热线平台搭建了这个民意沟通桥梁，也感谢我们热心群众对我们曲靖生态环境工作的监督与反馈。那么收到这个 群众反映的纤维物的镇庆发村养殖场污染饮用水源问题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联动属地部门开展了现场核查、线索核验和问题整改，那么也及时回应群众生态环境诉求。那么经核查呢，我们这个涉事养殖场呢，它是将沉淀处理后的养殖粪污抽排至场内东北方向约200米农田进行资源化还田利用。那么受持续降雨影响呢，农田内的粪污溢流外渗，流入了周边的农地，造成了我们的局部环境影响。那么针对水源污染诉求呢，我们工作人员呢进行了一个专项的排查核验。那么涉事场地东北方向860米处呢，山沟起水地已经长期废弃停用，并非呢我们的群众饮用水源。那么群众实际使用的务德镇庆发水库以农业灌溉为主，以养殖场呢直线距离超1公里。那么现场呢未发现饮用水源被污染的情况。核查结束后呢，我们也联系这个属地部门，立即向涉事养殖场呢下达了整改通知，明确了整改标准、时限及责任。养殖场呢已迅速开展整改。此外呢，我们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发现呢，该养殖场在东南侧农田呢私自开挖了无防渗、防蚁、防流失设施的土坑，违规储存了养殖废水，那么属于我们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我们以快速依法依规的按照法定程序呢正在推动。
4: 嗯，
6: 最后呢也衷心感谢我们广大群众对迄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支持和监督。下一步呢，我们将认真持续坚守好环保为民初心，认真落实好上级要求，高效处置群众生态环境保护诉求，从严从实这个抓实我们环境监管与治理工作，全力守护好珠江源头生态底色，保障我们群众宜居的生态环境。主持人，谢谢。
4: 嗯，好的，杨副局长，我再补充问一点哈，刚才因为您介绍到也要求他们进行整改，那么这个整改完成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后续如何我们去防止他们反弹？
6: 这个呢，就是整个工作要求呢，主要是我们要督促企业，这里就是迅速开展相关的处置工作，要全面清理它的外溢的污染物，同时呢，要新建挡墙、截水沟等防护措施。那么后期呢，我们会常态化的，同时呢，结合我们全市正在开展的这个生态群众对生态环境满意度这个提升工程呢，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呢，常态化的联合相关市直部门和属各县市级呢，常态化的开展一个排查整治。
4: 嗯，
6: 谢谢主持人。
4: 是的，应该说大家现在对这个环保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哈。那一般比如说我们从接到投诉到这个受理再到现场处置，一般这个时长会是多久呢？杨副局长。
6: 好的，主持人，这个呢是行政处罚办案，它一般的期限呢就是15工作日，决定是否立案。那么90个工作日呢要做出处理界定。但是呢，针对群众反映的呢，我们会认真落实好审听和我们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呢，快速给予回应处理。
4: 嗯，好的，
6: 谢谢你。
4: 好，谢谢杨副局长的介绍，也谢谢您的回应哈。好，那接下来呢，金色线回应币，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解析环节。
7: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4: 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金色线回应币。在昨天金色线节目当中呢，是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我们的节目，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凤志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问题。那接下来热点解析的环节，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还会继续邀请省生态环境厅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为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那么关于一个热点呢，就是生态文明
2: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是全国范围内保留下来的两项重要的示范创建项目。那么目前我省示范创建工作取得了哪些总体的成效？在下一步，我们省还会有哪些重点的工作安排？好，现在就这个热点问题，我们马上连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生态保护处副处长张学全。你好，张副处长。
8: 你好，主持人。
2: 好的，请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热点。好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是生态环境领域的一个金字招牌。嗯，那至目前呢，全省共成功创建23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和13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初步形成了点面结合多层级多区域的一个生态文明建设格局。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继续抓好这个全省的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一个是严格动态监管，巩固创建成果，健全生态文明示范创建长效管理机制， 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做好第4批乙命名地区的复合预审工作，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坚决杜绝重命名、轻管户，确保示范创建成色不减，长效发挥引领作用。二是精准的培育指导，提升创建质效，围绕各地区创建需求，下沉专家技术力量开展工作指导， 补齐基层创建能力短板，梯次的储备培育创建主体，支持基础扎实、特色鲜明的这些地区， 争创2028年第9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打造一批具有我们云南省辨识度的典型示范。 第3个方面是深化价值转化， 释放生态红利，鼓励各地呢继续以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为抓手，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元路径，培育特色业态，推动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让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协同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生活生动鲜活的一个我们云南样板。
4: 我大概就是这么多。嗯，您刚才介绍到了我们现在大概是有23个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区是吧？
2: 对，
4: 还有包括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创新基地，这个有13个是吗？
2: 对。
4: 啊，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列举一下其中的一些重点的有代表性的，我们都把这些示范区还有创新基地是建在了哪儿呢？
2: 像这个示范区这一块， 我们州市一级的有这个楚雄州、宝山市、宁昌市、白浪州和吉庆州，还有弄江州6个州市。嗯，县市这一块的话，就像昆明的石林、昭通的盐津啊、绥江啊，包括文山的马关、马栗坡啊等等，包括曲靖、石钟、红河的红河啊、平边等等，就是州6个州市加 县市一级呢总的是有这个23个。嗯，然后这个像这个两山基地方面呢，腾冲，然后我们这个比较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像这个原阳的这个哈尼梯田遗产区，嗯，这些都是两山基地，包括我们这个都农江这个都农竹自治县，包括这个桦平、大窑啊，像这个西畴， 包括我们普洱的景东，还有这个景迈山，还有我们德宏的盈江县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孟连、凤庆、南华、大理市，这些都是属于这个两山基地的一些创建成功的一些这个点吧。啊，
4: 应该说他们是属于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当中做得比较有示范意义的了哈。那么大家也可以多到这些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借鉴他们做得好的成功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嗯，好的，也谢谢您的介绍。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其他的热点问题。 云南与蓝莓国家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休戚与共，命运相依，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邻里伙伴的关系。与蓝莓国家开展务实环境合作，是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有效的举措。所以呢，省生态环境部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努力，又取得了哪些成效？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省生态环境对外合作中心副主任。
8: 赵征，您好，赵副主任。主持人您好。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在生态环境的交流合作当中，我们省做了哪些工作和取得的成绩。好的，谢谢您的提问。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立足我省的区位优势，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 积极拓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交流合作，取得了一系列的实质性进展。那么，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工作成效。第一是以机制平台夯实基础，织密合作网。作为蓝莓合作的前沿省份，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在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国云南老挝北部合作工作组、 中国云南与越南北部四省省委书记年度会晤机制等多双边合作机制下，先后与老挝、越南、缅甸和柬埔寨环境部门建立了常态化、机制化的合作渠道，明确了共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点领域的合作方向。通过人员交流、技术研讨与试点项目等形式，持续推动政策对话与经验共享， 将合作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成果。此外，充分发挥我省边境州市的前沿作用，建立了省级统筹加边境州市联动的协同框架，持续构建更为紧密、立体的区域绿色合作网络。二是以生态净水润泽民心，促进清廉通。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聚焦小而美、惠民生，精心打造云南环保生态净水对外援助品牌， 聚焦蓝莓国家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饮水安全问题。自2021年起，陆续在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实施了7个云南环保生态净水项目，重点解决当地学校师生和困难群体的健康饮水难题，汇集约12000多名学校师生以及3000多名周边村民，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示范效益，筑牢区域合作的民意根基。 三是以技术输出提供示范，推动软联通。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与周边国家环境部门在过去10年间共同实施了一系列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的合作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持续宣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分享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经验和做法。通过技术援助和能力培训，帮助蓝莓国家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通过输出国内成熟的环保技术和管理经验，向周边国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环境治理方案，共同改善区域的民生环境。四是以国际对话促进共识，扩大朋友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COP15、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全球主场活动、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理事会、 昆盟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等国际会议相继在昆明召开，持续放大 COP15的后续效应。 我省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印度洋地区发展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年会等国际平台分享了云南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经验，生动诠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此外，云南省生态环境厅还通过举办越南、缅甸、老挝、泰国等蓝莓国家环境能力建设与技术共享交流活动，增进与蓝莓国家环境管理部门的互学、互鉴、互信，对接环境政策标准，共商环境治理方案。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将以开放的态度，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探索和拓展与蓝莓国家的环境务实合作。 感谢听众朋友对生态环境对外合作工作的关心和关注，谢谢您，主持人。
4: 好的，那我还想再了解一下啊，刚才您提到一些小而美、小而亲的一些项目，在周边国家开展，比如说这个净水的项目哈，有没有了解到在你们的平时的工作的接触当中，我们这个净水的项目在完成之后，当地的民众他们的感受怎么样，评价怎么样呢？嗯，好的，谢谢您的提问。
9: 当地的我们的净水项目呢，主要是放在了当地的学校、校园以及这个当地的社区比较密集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它原来也有这个饮用水，只是它不是比较安全的，或者是经过处理的这个健康的饮用水。所以我们的项目呢，利用我们中国比较成熟的这个饮用水净化的这个技术，帮助他们的这个饮水的水源进一步的净化， 能够达到饮用水的标准，让当地学校的师生和我们的社区的群众喝上放心水、健康水，那么为当地改善了他们的人居环境，当地的学校师生和老百姓对于我们的项目呢，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政府部门对于项目都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我们中国的这个一个是我们的环境改善的一些这个理念，还有我们的一些技术
4: 都帮助当地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生活环境。嗯，好的，刚才也提到了，因为我们和周边国家都是山水相连的，那比如说有些生态环境的问题哈，可能会和这个周边的国家同样也是紧密相连的，那突然如果出现了类似的一些涉及到生态污染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这个跨境协调的机制是否能够在第一时间就启动呢？我们是怎么样有效的去处理这些问题的？
9: 嗯，谢谢您的提问。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们云南省呢，充分发挥我们边境州市的前沿作用。在边境州市呢，我们也有这个相应的我们的环境部门，他们对于当地的这个空气质量，包括跨境的这些空气质量的变化呢，实时在进行监测和关注。
4: 嗯，
9: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监测的一些设施和一些这个技术，我们可以了解这个边境的 一些空气质量啊、环境质量的一些这个变化，那么及时的根据我国的这个法律法规，采取一些应对的这个措施。那么同时，我们也通过我们现在已经建立的这个与周边国家的一些生态环境合作机制，不断的向这些国家开展我们一些这个环境管理的技术、环境管理的一些这个经验做法的一些交流，让周边国家 能够与我们呢更好的进行一些同步，或者是我们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信息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在出现一些应急突发的一些这个环境污染事件的时候，首先我们保持的就是我们的信息的畅通，然后双方呢有一个共同一个治理、共同采取措施的这样的这个机制，那么是能够及时的响应我们的一些生态环境突发事件的。
4: 嗯，好的，太好了哈，谢谢赵征副主任的介绍。好，我们继续关注下一个热点问题。那今年呢是15五开局之年，云南省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的设置情况怎么样？我们省的生态环境监测数字化转型的工作推进情况又如何？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你好，丁副处长。
10: 主持人你好。好的，请您回应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热点问题。好的，这个第一个方面就是我省就是在“14五”监测网络设置基础上，就是高质量完成了“15五”监测网络的优化调整工作。
4: 嗯，
10: 就是我省的监测网络就由这个数量规模形象提质增效型转型，这个整个布局更加科学精准。首先是优化了地表水监测网络， 我省就是紧扣保好水治差水的工作主线，保留长江、珠江等流域干流及重要支流建设段面251个，增设滇池入湖口、扬中海出水口等污染敏感点12个，撤销了长期稳定达标的小支流段面98个，就是总的建设段面从516个精简至435个，整体的建设效能显著提升。 其次是构建了省级地下水监测网络，新增区域监测点位108个，覆盖20个地下水资源市级分区，新增风险监控点位67个，覆盖了42个化工园区及67个重点污染源，地下水环境风险防控能力也得到了全面的提升。再次是完善了大气污染跨境传输的监测网络， 就是在159个国省控空气监测站的基础上，新建了19个挥发性有机物自动监测站点及景洪、芒市、呈贡3个颗粒物指纷站，补齐了边境地区与传输通道激光雷达监测的短板，形成了全域立体大气监测格局。最后就是推进了生态质量监测网络的建设，就是布设了生态质量监测样地959块，建设国家级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12个，就是在区域生态质量监督监测与评价工作中发挥了控制性作用。第二个方面，就是我省在监测手段和方式上，就是正稳步从手工监测向自动化和数字化的方向转型。首先，我们就是在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建成6座智慧实验室，部署了200余个智能采样终端，就是推动传统手工监测向采测全流程自动化转型，实现了这个数据采集、智能分析。同时依托智慧实验室，在10个国控地下水环境风险监控点位布设了自动采样终端，就是在全国率先构建了这个地下水无人自动采样加智慧实验室检测的一体化新模式，就是实时感知水质变化，推动超标指标均稳的防控。其次，就是我们开展了饮用水水源地的自动站建设，完成了20个州市级饮用水水源地覆盖生物毒性等关键指标的水质自动站建设，并对其中的18个进行了智慧化改造，就是构建起了这个自监测自运维全联动的智慧监管体系，保障了饮用水的安全。就在此，我们推进就是部分省控空气站点智慧化改造，就是目的就是要实现这个 PM2.5 等6项常规指标的质控校准、数据审核智能化，它的目的是降低运维成本及提高这个监管成效。就是在实务期间，我们就是将会以数字化转型为牵引，以降本增效为核心，就是不断提高监测网络自动化水平与智慧化程度，提升环境预警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就是同步还要推进全省生态环境监测试验室质量管理建设及防范人为干扰体系建设，就是通过人机联控机制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准权，为污染防治攻坚站提供精准支撑。
4: 嗯，好的，谢谢丁副处长的介绍。好，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下一个热点问题，为什么要进行排污权市场化改革？改革对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作为排污单位，要如何参与排污权交易呢？好，现在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2级调研员李志明。你好，李调研员。
11: 你好，主持人。
4: 嗯，好的，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热点问题。
11: 好，谢谢主持人。开展排污权市场化改革，核心是完善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以往污染物怎么样控制呢？更多的是依靠这个行政手段，企业主动减排激励不足，自污投入难以变现。改革就是要把排污权变成可确权、可交易的环境要素，构建多排污多付费、少排污可获益的机制，要求企业自污主体责任。同时呢，我们创新这个绿色金融工具，推行排污权抵质押贷款、挂钩贷款，企业减排绩效亦好。就已能够把减排优势呢转化为融资成本优势，激发企业自污内生动力，也为重大项目做好环境要素保障，实现自污也发展双赢。那么对污染物减排来说，一方面新增排污需要取得排污权，让企业呢意识到排污有效，有偿使用，倒逼新改扩建项目主动淘汰这个落后高排放的工艺，优先选用绿色低耗低排放的先进工艺，从源头上压减新增污染物排放，同时严格落实制度要求， 环境质量不达标的地区呢，严格管控新增污染物总量的这个排污权交易，坚决守住环境质量底线。另一方面呢，就是大笔现有企业实施这个环保技改，企业自污形成的负一指标呢可以交易获利，加上排污权绿色金融的正向激励呢，进一步这个调动企业主动降污。目前的话就是这分为这个新改扩建项目，需要新增排污权的排污单位和现有排污单位这两种排污权的这个交易方式。新增排污权的排污单位呢，应当在实际排污行为发生之前，通过交易方式呢购买获得，需要在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交易方式呢，包括这个公开竞价和协议转让两种。现有排污单位呢，获得排污权呢，采取定额出让的方式，在云南省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平台进行。流程呢，包括这个定额出让申请，通知缴费，有偿使用费缴纳等。现有排污单位如果是卖出这些富余排污权，或者是购买新增的排污权呢，其交易的这个方式，这些流程呢，跟新增排污权的排污单位交易的程序是一致的。就这些，主持人。
4: 好，谢谢李调研员的介绍。好的，
11: 谢谢。
4: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最后一个热点，云南的辐射环境质量状况如何？近年来我们在监管方面都有哪些亮点呢？现在马上连线到的是省生态环境厅和安全与辐射环境管理处副处长李建斌。你好，李副处长。
12: 主任你好。
4: 好的，请您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2: 好，下面我就大家关心的辐射环境质量和监管工作情况向大家做一个介绍。目前我们云南省辐射环境质量呢总体保持良好，全省的环境电离辐射水平呢处于本底展落范围内，环境电磁辐射水平呢低于国家规定的控制限值，各类重点辐射设施周边辐射环境水平呢安全正常。近年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核安全观，把辐射安全呢作为生态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底线来守护，全方位提升监测体系，风险防范、服务保障、数字赋能、科普共治各项工作，概括起来呢有五个方面的工作成效和亮点。第一呢是安全底线守得牢，连续多年呢实现零辐射事故。
4: 这是第一点。其他方面呢？
12: 第二呢是我们辐射环境质量呢保持得好，权益呢稳定优良。第三呢是我们服务发展的效能高，惠企便民的成效显著。这里我重点的在这里介绍一下，就是一方面呢我们是持续深化泛管服务改革，将辐射类政务服务的事项办理实现呢压缩至法定实现的40%，推动了我们这个核技术呢在医疗、工业、农业、公共安全等领域安全高效的应用，真正做到了安全与发展的统筹兼顾、协同共进。另一方面呢，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免费的惠企的硬核措施，免费呢为近3.5万名辐射工作人员呢开展了这个辐射的安全培训考核，为企业呢节约成本的近2100万元。免费呢上门收住这个废旧放射源400余枚，放射性废物呢600余千克，为企业呢减负400余万元，真正的做到那个监管有力度，服务呢有温度。第四呢是我们这个风险防控及措施呢智慧监管形成了云南经验。
4: 是的，那可以说成效的显著的哈。刚才您提到了这些方面辐射到了各个方面，那么当然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只能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再次感谢李副处长的介绍。好的，那么今天的金色线回应币就到这，再次感谢省生态环境厅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回复和解答。同时9月24号的时候呢，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年3季度上线单位的部分问题，会进行追踪和盘点。 再会。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4: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5: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4: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7: 北京时间13:00。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9: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9: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9: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

0: 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室。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7号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将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当日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的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说，俄罗斯不准备对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公众号消息，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国驻泰国使馆特此提醒，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云南区位条件独特，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使命责任，更是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使各类开放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昆明以国际陆港建设为抓手，依托双核两翼总体空间布局，积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成投用，持续完善多式联运体系，面向印度洋国际陆海大通道的动力之心正逐渐成型。我们来关注。
3: 8月底，一辆满载螺纹钢、盘条、瓷砖、玻璃等工业品的国际货运班列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驶出，经中老铁路直达老挝万象南站。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模式，运输时长可压缩5天以上，为滇中制造业开拓东南亚市场打通高效物流通道，这也是安宁北港作为陆港双核之一的重要功能缩影。云南安宁公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现场管理负责人梁连英：
4: 我们已经实现了首列国际班列运输，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省内跟省外的这个大宗货物的周转运输，省外的主要运到防城港、钦州港，然后连接那个水路运输。

0: 出境。
1: 中国昆明国际陆港、安宁北港、大龙山物流枢纽建设专班工作人员龙飞：
2: 我们会形成一个面向国内外、南亚、东南亚的供铁水联运的格局，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生产物流成本，有效增加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1: 目前，安宁北港年货运承载能力已突破6000万吨，货运体量稳居全省前列。中老合作物流园国际冷链物流基地、海关监管作业区一批总投资超65.9亿元的重点项目也在提速推进。昆明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副主任杨晨：
3: 那么通过把港口的集结、发运、中转运输的功能前置到安宁，就形成了云南的产地到铁路、果园港到长江下游这样一站式的多式联运的铁路，有效地精简了这个中转流程，也降低了我们这个货物运输的综合的物流成本。
1: 一南一北，安宁北港与400多公里外的莫憨南港遥相呼应，双向联动，构成昆明国际陆港核心双核。两大枢纽协同发力，正全力打造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的国际大宗货物集结中心和服务沿边产业园区，辐射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国际门户枢纽。近年来，作为陆港东翼的王家营片区，外贸发展势头同样强劲。今年一季度，经王家营出口的光伏组件、新能源汽车等外贸新三样增长超过10倍，其中光伏产品增速高达43.2倍。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俊涵：
4: 我们的铁路发运量从最初的这个铁矿石、橡胶，然后现在慢慢的延展到了有矿产品类、农产品类、机械设备类，已经超过100余种品类。我们的发运量现在已经接近到200万吨。
1: 王家营片区与晋宁青山片区功能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构成了昆明国际陆港两翼。目前正在朝着国内国际双向辐射的集装箱班列运营和组织中心及国际供应链运营和组织中心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稳步前行。不仅如此，昆明陆港还通过持续深化区港联动、内外协同，不断释放开放枢纽红利。昆明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副主任杨晨：
3: 我们依托昆明托管莫憨形成的这个体制机制上的优势，将联运的货物申报点呢前置到了境外发站装车的环节，打通了中老双方的这个数据传输的壁垒，申报的这个时间呢从原来的不到1小时已经大幅扩展到了现在的24小时，为企业获得了2到3天上市的先机。
1: 此外，昆明国际陆港还整合海关查验、铁路监管等功能前置入驻综合保税区，企业可在区内完成全流程监管作业，单柜物流成本可节约约1000元。依托中老泰多式联运一单制模式，实现一次托运一单到底、全程贯通，使物流成本降低了30%，运输效率提升了40%。预计到2030年，昆明国际陆港可全面建成全要素辐射型智慧化的国际陆港，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大通道的战略支点及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重要交汇点的核心枢纽。
5: 9月21号到2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之后，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呢，全省各地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法律精神落地生根。
6: 德宏州举行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宣讲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法宣传，开展民族团结知识竞答互动活动，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料给群众讲解相关政策知识。德宏州群众杨恩云：
7: 听了今天的宣讲，我觉得民族团结特别重要，我们国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齐心过日子，生活将会越来越好。
6: 玉溪市9个县市区

0: 开展十多项主题宣传活动，推动法律进学校和社区。楚雄州将民族歌舞、本土文化和政策法规学习结合起来，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奖知识竞答，并同步开展十六红同心驿站惠民便民公益服务，为群众提供普法咨询、就业政策咨询等服务。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讲轻骑兵示范活动在云南民族大学举行，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核心要义和青年使命、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实践等内容展开宣讲。民族团结进步轻骑兵宣讲团成员李以莹：
1: 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让我们续写好世字碑的光荣传统，真正做到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
0: 云南民族大学学生高文博：
2: 在校园中，各民族同学友好交流，共同学习，也共同进步，这是你中有我，也是我中有你的重要体现。我们要学法、知法、守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在普洱市宁洱县纳科里茶马驿站景区，大家共同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世慈悲盟誓代表后代的重要回信，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宁洱县同心镇纳科里村党总支书记杨泽：
3: 今天我把故事讲给大家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民族团结这件事情做好了，我们的日子才会越过越红火。
0: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正红：
4: 我们依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会同各地各部门开展集中宣传教育，通过学习宣传法律知识，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让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旋律响彻云岭大地。
5: 中秋假期，全省各地许多劳动者在岗位上默默付出，守护千家万户的团圆与安宁，以奋斗之姿书写敬业答卷。
6: 晨曦微露，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环卫工人已经开始清扫路面，用辛劳换来节日城市的清新。文山州麻栗坡县环卫工人文青春：
7: 坚守岗位就是守住城市的干净整洁，让大家过一个清爽舒心的中秋节。
6: 一辆辆公交穿梭在城区街巷、城乡道路之间，从首班车到末班车保持运力在线，护航群众出行。楚雄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大姚分公司公交车驾驶员李建峰：
8: 年年中秋都是在车上度过，稳稳开车，平安送到，就是我中秋最简单的夜晚。
6: 文山州丘北县美团外卖骑手李富斌：
9: 你好，你的外卖已经放在门口了，祝你中秋快乐。
6: 红河州建水县淘宝闪购外卖员杨富宇：
10: 看到顾客收到仓鼠的笑脸，心里也挺满足，挺开心。
6: 节日期间，全省快递外卖订单量比平时明显上升，各地骑手坚守配送一线，以奔走守护万家灯火，用服务传递节日温度。楚雄州永仁县顺丰快递员殷润平：
11: 保证每一件都送到位，我们送的不只是包裹，也是人家的一份心意。
6: 昭通巧家县京东快递员刘平来：
12: 让他享受到和大城市无差别的购物体验，感觉非常幸福，非常开心。
6: 各地电商主播持续开展佳节直播带货，推介家乡好物，以流量连接供需两端，助力家乡特色产品出圈。在边境线上，在城市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服务人员做好值守，以细致服务守护万家团圆，温暖过节。文山州马关县小坝子镇拉气联防所联防员安中琴：
13: 持续的巡逻值守，加强边境管控，守护大家的团圆。
6: 楚雄州元谋县云静小区物业经理李云慧：
14: 我们小区里居群众占比很高，很多人把元谋当成第二故乡，虽然不能家人团聚，但守在这里保障小区安全，让业主家人们过节安心。
6: 节日期间，全省公安交警医务人员等各条战线工作人员奋战一线，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为生命站岗，为健康护航，共同守护佳节的团圆安宁。云南文山边境管理支队麻栗坡大队民警陈彦良：
15: 一边守护群

0: 群众的团圆，一边揣走家人的惦念，于我而言，这便是一份双倍的团圆。
1: 怒江州卤水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帮扶医疗队队长杨雷：
2: 只要患者平安，我们在哪里过节都是团圆。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7: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食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6: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的资讯。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云南17家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了数字经济、跨境电商、语言服务、数字文娱等领域的新成果及数字云南建设新形象。
9: 我身旁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云南展台，这届数贸会呢，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

0: 有2000多家企业参展。这次云南也带来了17家企业，重点打出云品出海、数字枢纽、算力服务三张牌。
1: 小宇智能信息科技云南有限公司是云南本土 AI 语言服务企业开发的云岭翻译系统，服务跨境旅游、贸易、物流等场景。云南省数字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部部长毕建南：
2: 就是南亚、东南亚的小语种翻译过程当中呢，语料库相当全面，它能够把一些当地的土语、方言准确地翻译为普通话，在商务谈判或者是在线即时交流的过程当中呢，非常的方便和实用。
1: 格兰德云南信用管理技术有限公司带着信用蓝莓 2.0 的跨境数据超算体参加数贸会，可以通过数据加算力加算法一键生成所需要的决策结果，大幅提高决策效率，为外贸企业提供海外获客、客户背调和跨境金融等服务。格兰德云南信用管理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友海：
3: 借助这次数贸会，不仅是让我们说其他的这些全国和全球各地的客商来看到了云南的相关产业的优势，还看到了云南我们在服务贸易当中有非常好的产品服务的这种解决方案。
1: 展会期间，云南代表企业还将参与丝路电商日、数字贸易与人工智能对话等重点活动，对接全球客商与投资机构。
4: 9月26号，由云南省滇剧院创作出品的新编滇剧《古滚流风》在昆明剧院大剧场首演。该剧呢，将于9月27号、10月1号及2号每天19:30在同一地点上演。新编的滇剧《古滚流风》呢，取材于三国时期，以拯救复兴为创新宗旨，在坚守滇剧传统艺术根基之上，对经典故事进行梳理、裁剪和重构，并且呢，深度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当代思想光芒。
5: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国内方面的消息。9月27号2:55，大熊猫萍萍扶霜从成都的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呢，已经开展了大熊猫的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双方联合实验专项科研项目30余项，发表了学术论文50余篇，在大熊猫繁育育幼和行为研究、疾病防控等领域呢，实现了多项的技术突破。合作期间啊，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今年呢，中秋长假距离国庆假期是非常近的，大家呢出游热情是格外的高涨。长假临近，不少人选择了飞往数千公里、2地、3地连串游，大家都热衷于去哪儿玩，机票预订数据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们来关注。
6: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7: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三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热门产品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五里泉温泉的小团游已经提前了半个月售罄。充裕的假期呢，极大扩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常见目的地特别的火。
6: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林与雪山相应的稻城，牧草兼染金黄的八里坤，

0: 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一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50%。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三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9月27号早上8点到9月28号早上8点，昭通市北部、玉溪市、红河州西南部、昆明市中部和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城市天气预报：宝山晴，17到29度；楚雄晴转多云，17到28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芒市多云，21到33度；香里拉多云，6到22度；蒙自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丽江多云转晴，14到27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7到30度；卤水多云，21到34度；普洱多云转阴，20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30度；文山晴转多云，20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玉溪、宝山、临沧、澜沧、孟连、河口 AM 13590千赫，香格里拉 FM 93.3兆赫 ，AM 576千赫，德钦 FM 97.7兆赫，维西 FM 92.0兆赫，福贡、陇川 AM 846千赫，贡山 AM 1584千赫，宁洱 AM 1010千赫，开远 AM 927千赫。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

0: 更通畅，让药效更强大。D 通九数量极其有限，仅限拥有保点的老。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18期。听众朋友，生活中啊，很多的年轻人常年反复的腰背痛，晨起身体僵硬，久坐久躺之后不适感反而加重。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以为是腰肌劳损、腰椎不好，贴膏药、做按摩、简单休息，一拖再拖。其实啊，这很有可能不是普通的腰痛，而是强直性脊柱炎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脊柱。很多人直到脊柱僵硬、驼背、活动受限才发现问题，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全面认识强直性脊柱炎，教大家如何早期识别、规范治疗、科学养护、远离脊柱强直、关节致残。
4: 名医档案。
3: 张红主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云南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分会第二。

0: 云南省免疫分会临床免疫分会第一、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从事风湿免疫性疾病诊治30余年，擅长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关节病的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皮肌炎、多肌炎、系统性血管炎等多器官受损的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健康生活节目做客。
1: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红医生。
0: 张主任呢，欢迎您。很多的听众有疑问，强直性脊柱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为什么年轻人会高发呢？
1: 主持人，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以中轴和外周关节受累为主的慢性炎症性疾病，主要侵犯骶髂关节、脊柱、髋关节，而且以 HLA-B2 基因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常伴有皮肤、肠道、眼部等关节外的一些表现，好发于15到35岁青壮年男性，女性也可以发病，只是症状相对隐匿，更容易漏诊。强直性脊柱炎最大的特点就是早期炎症非常的隐蔽，不是激烈的刺痛，而是反复隐痛、酸胀、僵硬，非常容易和普通的腰肌劳损混淆。
0: 主任，那我们普通人怎么快速的区分普通的腰疼和强直性脊柱炎的炎性腰疼呢？
1: 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最精准的辨别方法，普通劳累腰痛，夜干活夜痛，休息就好。强直性脊柱炎的腰痛呢，是夜休息夜痛，夜久坐夜僵，夜间痛晨起僵。典型的四大信号大家要记牢，就是夜间腰背隐痛，翻身疼痛。第二呢，就是起床腰背僵硬，持续30分钟以上。第三，久坐久躺，起身僵硬不时，活动一会儿呢反而缓解。第四呢，反复交替臀痛、腹股沟痛，伴随有低热乏力。只要长期出现以上表现，一定及时到风湿免疫科排查，不要当成普通的骨科疾病拖延了啊。
0: 刚才呢，主任告诉我们强直性脊柱炎的典型的四大信号，大家一定要记牢。张主任，很多的强直患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强直性脊柱炎到底能不能彻底治愈呢？得了这个病啊，是不是以后一定会驼背致残呢？
1: 这也是门诊患者问的最多的问题。首先明确告诉大家，目前强直性脊柱炎还没有办法彻底根治，不能完全的断根。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和高血压、糖尿病类似，但大家千万不要灰心，不能治愈不等于不能控制，更不等于一定会驼背残疾。如果能够做到早发现早诊断，在风湿免疫科规范治疗，按时复查，坚持功能锻炼，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把炎症长期压住，脊柱髋关节不会发生不可逆的骨破坏，脊柱活动度还可以维持正常，能够正常生活、正常工作、结婚生育，和普通人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0: 是这样。那既然不能够根治，是不是就意味着就要一辈子吃药了呢？
1: 也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终身大剂量用药。部分轻症患者骶髂关节损伤轻，没有髋关节、眼睛等并发症，炎症指标呢持续稳定1到2年以上，在医生严密的监测下，可以逐步减量药物，维持小剂量的治疗，少数患者可以达到停药观察，但是严重患者自己感觉不痛就私自停药，很多人疼痛消失了，体内的隐匿的炎症还在，一旦擅自停药呢，容易病情复发，每一次复发都会加重脊柱韧带的骨化，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一些损伤，中重度已经出现骨破坏、髋关节受累、反复眼睛的葡萄膜炎的患者，大多需要长期小剂量的药物维持，目的就是阻止疾病向前进展。
0: 您说的太好了。所以啊，对我们强直患者来说呢，治疗目标不是追求彻底的断根，而是控制炎症，保护关节的功能啊。
1: 没错，强直治疗的核心目标就是消除炎症，缓解疼痛僵硬，阻止脊柱和髋关节发生不可逆破坏，保护活动力，减少并发症，药物控制炎症，功能锻炼呢，维持脊柱。

0: 胸廓的活动度，二者不可缺一。再加上戒烟、规律作息、定期复查，完全可以实现带病的高质量生活。最怕就是轻信偏方，追求所谓的根治特效药，反而耽误了正规治疗。
1: 是的，好，我明白了。那不盲目追求根治、科学管理，才是对抗强直性脊柱炎的关键。张主任，那么临床上有一些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呀，因为错误的治疗方式，把轻症拖到脊柱驼背强直。您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哪些错误的做法会加速脊柱的损毁呢？
0: 主持人，我从事风湿免疫诊疗30多年了。随着这个疾病诊断的更新，患者疾病的先兆的普及，以及药物不断的研发上市，比如现在的生物制剂，还有小分子靶向药，已经可以让大部分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平稳控制，但也有一部分因为认知错误持续加重病情。临床上，脊柱强直驼背的病例都源于以下六大的错误治疗方式。那么第一大误区呢，是只吃止痛药缓解腰背疼痛，不用改善病情的一个风湿药物。好，第二大误区呢，就是腰不痛、关节不难受就自行停药减药。第三大误区呢，就是迷信偏方，推拿理疗保健品，拒绝正规的西医治疗。第四大误区呢，就是既怕西药伤肝伤肾，硬扛疼痛拒绝用药。第五大误区呢，就是疼痛发作就卧床静养，害怕运动加重腰背的损伤。第六大误区呢，就是忽视复查，不监测炎症指标，凭体感呢判断病情。
1: 那通过刚才主任所说的六大误区的叠加呀，会让强直性脊柱炎从可控的慢性病快速的发展为脊柱强直、髋关节损毁的重症。
0: 好，这也是门诊最常科普纠正的重点内容。
1: 谢谢您，主任。刚才呀，我们听完了主任梳理的六大误区，相信不少的听众啊，都对上了自己平时的做法。很多人呢，就是靠止痛膏药和偏方硬扛，一步步加重病情。不少病友啊，遇到腰背髋关节突然的肿痛僵硬，完全不知道正确的处理方法。我想替这些患者啊，问问主任，强直性脊柱炎急性发作该怎么应急处理？那么在急性期能不能够直接更换抗风湿的药物？居家怎么做能够快速的缓解不适呢？主任。
0: 好的，子英，强直性脊柱炎急性的活动期核心原则就是适度休息、抗炎镇痛、温和的护理，不随意的更换核心治疗药物。具体呢是五个操作步骤啊。第一步呢就是疼痛明显的时候要适度的休息，不要过度负重。第二步呢，就是腰背僵硬呢，无明显的红肿灼热，可以局部热敷，比如髋关节外周的红肿灼热可以冷敷，静止的暴力去推拿，重的手法正骨啊。第三步呢，就是遵医嘱，短期使用抗炎药物，快速的控制急性的炎症。第四步呢，就是原有治疗药物持续维持，急性期呢不盲目的新加或者是更换药物。第五步呢，就是急性期严格的调整生活饮食，规避诱发因素。急性期疼痛缓解之后呢，才是强直性脊柱炎治疗的核心阶段，就是长期规范的抑制免疫，坚持功能锻炼，从根源减少复发，阻止脊柱韧带骨化。
1: 那这一步是不是就是区分轻症和发生驼背致残患者的关键所在呢？
0: 是的，是的。
1: 主任呢，还有一类听众啊，产生了质疑，因为他们呢每天都能够遵医嘱按时服药，腰背呢还是频繁的疼痛僵硬，他们呢总怀疑药物无效，想请问问专家呀，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该如何调整治疗方案，稳定病情呢？
0: 是这样的，服药后依旧频繁发作，并非药物失效，大多数是五大可控因素没有做好。
1: 是哪五大可控因素呢？
0: 第一呢，就是药物剂量不足，没有规律服用，没有达到治疗的一个剂量。部分患者呢，服药一段时间，感觉这个效果弱了，就自行减量。那么体内的药物浓度不足，无法的压制这个免疫炎症。第二呢，是服药期间持续存在诱发炎症的不良生活习惯，比如说一边服药一边长期的熬夜就。

0: 坐不动、受凉、大量的吸烟，还有持续的刺激免疫紊乱，药物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吸烟是强制的重要加重因素。那么第三呢，就是没有定期的去医院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还有炎症指标，药物的适配性就比较差了。长期的不复查，出现肝肾的轻微损伤，没有及时的调整方案，身体的代谢药物能力就低下，抗炎的效果就减弱，同时叠加副作用的风险。第四呢，就是没有同步管控基础病。全身炎症持续存在，强直性脊柱炎、肠合并涌、高脂血症、肥胖这一类的慢性病会持续升高体内的炎症水平。单纯的服用这个抗风湿药物的效果就会有限，需要同步控制体重，降低整体的炎症负荷，减少发作的频率。第五呢，就是缺乏一个规范的功能锻炼，脊柱胸廓的活动度就减低，那么炎症反复发作。只吃药不锻炼，腰背肌肉力量就会薄弱，腰背依旧是容易酸痛僵硬。
1: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遇到这个服药之后频繁复发的这种情况，不要自行更换偏方，或者是我们自行减少药量，这个药物的浓度达不到一定的量，也起不到治疗的效果，是吧？
0: 是的，尽快复诊完善骶髂关节的影像学。然后就是炎症指标，眼部筛查，全面评估，由医生调整用药方案，搭配健康训练、生活干预，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实现病情平稳。
1: 原来呀，服药效果差，不只是药物本身的问题呀，还有作息、吸烟、运动都会影响治疗的效果。像药物啊是控炎的核心，居家日常养护则是减少复发的关键。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很多人以为呀，强直性脊柱炎是男性专属疾病，还有人觉得腰不疼了就是彻底痊愈了，也有听众认为呢，一旦驼背治疗就没有意义了，还有人盲目相信偏方正骨等等。现在呀，强直性脊柱炎不少在青少年时期就会发病，久坐、熬夜、吸烟都可能诱发或者加重病情。如果拖延就医、乱用偏方、擅自停药，最终可能造成脊柱驼背、髋关节受损，严重影响生活质量。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跟随张红主任一起学习强直的早期识别、规范用药、居家养护等知识，科学管理自身免疫炎症，才能保护脊柱与关节的正常功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健康生活》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接下来进入到听众答疑时间，我们的后台微信平台收集了不少听众的提问，我挑选了关注度最高的几个问题，请张主任逐一回答一下。
0: 哎，好的。
1: 好，首先第一个问题，这位听众叫小白杨，他是这样问的，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呢，是不是一辈子不能够停药了呢？常年吃药会不会损伤肝肾呢？
0: 好的，先解答停药问题。强直性脊柱炎呢，无法彻底根治，多数患者呢确实需要长期低剂量的一个维持。轻症呢稳定多年呢，医生呢监控下可以减量，严禁自行停药。关于肝肾损伤呢，正规的风湿科医生会根据肝肾功能的情况来匹配药物。初治患者呢，每1到3个月呢就会复查肝肾功能，指标异常呢会及时调整药物的种类剂量。绝大多数患者呢，长期服药，肝肾功能相对还是稳定可控的。反过来呢，放任强直不治疗，持续全身炎症，那么会破坏骶髂关节、脊柱、髋关节，还可以影响损伤眼睛、肺，带来身体的损害远大于可控药物的副作用。两相权衡呢，规范服药收益远高于风险啊。
1: 非常感谢主任细致的解

0: 解答呀。我们知道啊，服药的收益远大于可控药物的副作用，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忧。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回答听众阿凯的提问。他说呀，他自己比较年轻，还没有结婚生育，担心吃西药太多影响生育，能不能只靠运动理疗来调理，不吃西药可以吗？尊敬。
1: 青年是强制性脊柱炎的高发阶段，病情进展快，尤其容易损伤骶髂关节，仅依靠运动理疗来改善僵硬，不能阻止骶髂关节和髋关节的骨质破坏。如果有备孕生育计划，一定要提前告诉风湿科医生，医生会选用生育安全的药物，那么提前调整方案，千万不要担心药物副作用，擅自停药，耽误最佳的治疗窗口期，造成脊柱髋关节的不可逆损伤。
0: 那么我们节目的最后，请张主任给所有腰背不适、强直性脊柱炎的患者一些忠告。请您告诉大家如何从根源保护脊柱，防止驼背残疾，好吗？
1: 好的，我送给大家四季核心的口诀，牢记就能远离脊柱致残。早识别信号，规范炎症，定期复查指标，坚持锻炼脊柱。
0: 那刚才呢，主任的四句核心口诀呢，我再重复一下：早识别信号，规范治炎症，定期查指标，坚持练脊柱。
1: 是的，强直性脊柱炎虽无法彻底根除，但全程科学管理，坚持药物功能锻炼，绝大多数人可以保全脊柱髋关节的功能，正常工作生活。最怕的就是忽视、拖延、乱治，白白消耗脊柱关节。
0: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请张主任呢，从饮食、起居、运动、作息四个维度给我们病友一套长期适用的居家养护方案，好吗？
1: 好的，子莹，药物是控制炎症的核心，长期健康管理，稳固疗效，减少复发的基础，四方面呢，坚持到位，能大幅降低复发频率。第一个呢，就是饮食调理，抗炎为主，规避促炎的食物，均衡营养。第二呢，就是起居姿势管理，睡硬板床，低枕或者是不用高枕。然后就是避免长期久坐，低头弯腰驼背，不要瘫坐沙发，注意腰背部的保暖防潮。第三呢，就是分阶段的科学运动，急性期呢适度休息，疼痛缓解后呢坚持功能锻炼。第四呢，就是规律作息，稳定内分泌免疫系统。除此之外呢，强直的人群呢需要每年完善前套的体检、血常规、肝肾功、炎症指标，还有骶髂关节的影像学、眼部的筛查，再有就是必须要做好肺部的检查，提前筛查骨质疏松、葡萄膜炎等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0: 非常感谢张红主任今天呢细致全面的科普，从强直性脊柱炎发病的特点、治疗误区、规范用药到居家养护，全部都是大家比较实用的健康知识啊！再次感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医师带来的专业分享。
2: 节目预告，
0: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呢，我们将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马科博士。下一期的话题是别让小毛病拖成患关节，骨性关节炎的阶梯防治。请您继续关注9月30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非常重要，大家记一下，400-608-6599。今天这个电话您可能至少要打2次，因为咱们云南全省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朋友。好视力呢正在咱们云南举行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了10000份眼贴来补助咱们云南听众。那么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每个人直接就免费的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等多重好礼，在10分钟之内

那是先打先得，所以大伙儿赶快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您的眼睛如果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您看，像眼睛模糊就看不清手机，看不清电视，三五米之外。

0: 粘贴，电话呢是400-608-699。那么好视力眼贴呢是纯中药眼贴，然后呢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啊做了一个全套的熏蒸雾化。那么贴完之后，您的眼睛感觉到是清爽的、透亮的。您想看手机、看电视，或者说这个打牌或者是下棋，这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大伙儿一定要记住了电话400-608-699，400-608-699。凡是10分钟打通电话的听众，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要再送给您一台定制款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另外呢还有一盒独家的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平时啊这个是200多块钱一瓶啊，今天呢咱们免费的直接送给您，但是活动非常有限，咱们这个电话只开通10分钟，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记者今天9月27号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秋粮约占全国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7号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将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当日发送旅客332万人次。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公众号消息，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国驻泰国使馆特此提醒，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当地时间26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巴德尔还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当地时间25号，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正式开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云南区位条件独特，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使命责任，更是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使各类开放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昆明以国际陆港建设为抓手，依托双核两翼总体空间布局，积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成投用。 持续完。

0: 善多式联运体系，面向印度洋国际陆海大通道的动力之心正逐渐成型。我们来关注。
1: 八月底，一辆满载螺纹钢、盘条、瓷砖、玻璃等工业品的国际货运班列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驶出，经中老铁路直达老挝万象南站。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模式，运输时长可压缩五天以上，为滇中制造业开拓东南亚市场打通高效物流通道。这也是安宁北港作为陆港双核之一的重要功能缩影。云南安宁公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现场管理负责人梁连英：
2: 我们已经实现了首列国际班列运输，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省内跟省外的这个大宗货物的周转运输，省外的主要运到防城港、钦州港，然后连接那个水路运输出境。
1: 中国昆明国际陆港、安宁北港、大龙山物流枢纽建设专班工作人员龙飞：
3: 我们会形成一个面向国内外、南亚、东南亚的公铁水联运的格局，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生产物流成本，有效增加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1: 目前，安宁北港年货运承载能力已突破6000万吨，货运体量稳居全省前列。中老合作物流园、国际冷链物流基地、海关监管作业区一批总投资超65.9亿元的重点项目也在提速推进。昆明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副主任杨晨：
4: 那么通过把港口的集结、发运、中转运输的功能前置到安宁，就形成了云南的产地到铁路、果园港到长江下游这样一站式的多式联运的铁路，有效地精简了这个中转流程，也降低了我们这个货物运输的综合的物流成本。
1: 一南一北，安宁北港与400多公里外的莫憨南港遥相呼应，双向联动，构成昆明国际陆港核心双核。两大枢纽协同发力，正全力打造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的国际大宗货物集结中心和服务沿边产业园区，辐射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国际门户枢纽。近年来，作为陆港东翼的王家营片区，外贸发展势头同样强劲。今年一季度，经王家营出口的光伏组件、新能源汽车等外贸新三样增长超过10倍，其中光伏产品增速高达43.2倍。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俊涵：
5: 我们的铁路发运量从最初的这个铁矿石、橡胶，然后现在慢慢的延展到了有矿产品类、农产品类、机械设备类，已经超过100余种品类。我们的发运量现在已经接近到200万吨。
1: 王家营片区与晋宁青山片区功能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构成了昆明国际陆港两翼。目前正在朝着国内国际双向辐射的集装箱班列运营和组织中心及国际供应链运营和组织中心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稳步前行。不仅如此，昆明陆港还通过持续深化区港联动、内外协同，不断释放开放枢纽红利。昆明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副主任杨晨：
4: 我们依托昆明托管莫憨形成的这个体制机制上的优势，将联运的货物申报点呢前置到了境外发站装车的环节，打通了中老双方的这个数据传输的壁垒，申报的这个时间呢从原来的不到1小时已经大幅扩展到了现在的24小时，为企业获得了2到3天上市的先机。
1: 此外，昆明国际陆港还整合海关查验、铁路监管等功能前置入驻综合保税区，企业可在区内完成全流程监管作业，单柜物流成本可节约约1000元。依托中老泰多式联运一单制模式，实现一次托运一单到底、全程贯通，使物流成本降低了30%，运输效率提升了40%。预计到2030年，昆明国际陆港可全面建成全要素辐射型智慧化的国际陆港，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大通道的战略支点及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重要交汇点的核心枢纽。
0: 月圆

0: 岁岁温情绵绵，这个中秋，云南组织文化惠民活动创新文旅体验，为旅居者和新就业群体打造团圆家宴。云岭大地暖意流淌，书写属于中秋的独家记忆。
1: 中秋假期，云南文学艺术馆推出我们的节日文化惠民公益活动，以赏月品雅为主题，带领青少年品读传统艺术，体验中秋民俗，留存专属中秋记忆。云南文学艺术馆中秋文化惠民活动授课教师彭光祥：
2: 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活动啊，让孩子们对传统节日的一种热爱，用画笔把它能够表现出来。
1: 同时，云南文学艺术馆的各展区也吸引了参观者前来观展，在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中度过假期。汇集了云南各地特色物产的昆明转新农贸市场成了不少游客中秋假期到昆明的第一站。新疆游客帕克努尔：
3: 这云南它有很多物产都跟我们那边不一样，就长得很新奇啊，而且颜色也很好看。
1: 旅居者陈女士：
4: 然后这个菜场给我的氛围是它有烟火气息，但是它又非常洋气。
1: 浙江游客刘女士：
5: 可以空着肚子来，肯定能够吃饱走。
1: 9月25号至27号，滇池月夜花好月圆中秋主题活动在滇池东岸丹霞桥畔举行。滇池月夜古韵中秋实景演绎，民乐联奏、华服走秀、拜月快闪轮番登场。昆明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副经理焦颖：
6: 融合了我们的湖山月色、丹霞的夜景和我们传统的国风文化，为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的中秋国风的盛宴。在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打造了一场实景的演出。
1: 月下全民游园会将传统民俗搬到滇池岸边，游客在月下飞花令、汉服换装、美食烘焙集市和湖滨落日音乐会中感受别具一格的中秋赏月之夜。昆明市民杨女士：
7: 人海人山的，在感受一下这个睡美人，西山睡美人的这个景色嘛，赏月特别有氛围感。
1: 昆明市民王先生：
8: 大家在云南可以看到风景啊，也可以感受到这种非常惬意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云南的生活啊，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了。
1: 他乡月圆，亦是故乡团圆。红河州弥勒市上百名旅居者欢聚一堂，看文艺演出，品中秋美食，共话乡愁。玉溪澄江市马房村的旅居者赶集备餐，分工烹饪，共作家宴，夜幕之下围坐赏月欢聚，格外开心。玉溪澄江市右所镇马房村旅居者肖博慧：
9: 各地朋友不分地域欢聚团圆，和睦共处的氛围，就是云南最动人的生活底色。
1: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白塔社区邀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新就业群体共度佳节，让常年在外奔波的劳动者感受城市温度。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外卖骑手曲磊：
10: 我去年写的心愿是有个好的歇脚地方，今年都实现了，社区那里有个很好的歇脚地方，有提供水、雨衣、充电宝。
1: 曲靖市麒麟区秦林林养心院里，护理员和志愿者陪伴特困失能老人共吃团圆饭，线上连线家人，用陪伴温暖佳节。怒江州举办汉服雅集，孩子们制作月饼花灯，诵读诗词，在民俗体验里感受中秋古韵。不同的相聚场景，别样的团圆画卷，绘就出云岭大地最温暖的中秋团圆。
0: 中秋假期，全省各地许多劳动者在岗位上默默付出，守护千家万户的团圆与安宁，以奋斗之姿书写敬业答卷。
11: 晨曦微露，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环卫工人已经开始清扫路面，用辛劳换来节日城市的清新。文山州麻栗坡县环卫工人文青春：
12: 坚守岗位就是守住城市的干净整洁，让大家过一个清爽舒心的中秋节。
11: 一辆辆公交穿梭在城区街巷、城乡道路之间，从首班车到末班车保持运力在线，护航群众出行。楚雄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大姚分公司公交车驾驶员李建峰：
13: 年年中秋都是在车上度过，稳稳开车，平安送到，就是我中秋最简单的夜晚。
11: 文山州丘北县美团外卖骑手李富斌：
14: 你好，你的外卖已经放在门口了，祝你中秋快乐。
11: 红河州建水县

0: 淘宝闪购外卖员杨富宇，
1: 看到顾客收到仓鼠的笑脸，心里也挺满足，挺开心。
0: 节日期间，全省快递外卖订单量比平时明显上升，各地骑手坚守配送一线，以奔走守护万家灯火，用服务传递节日温度。楚雄州永仁县顺丰快递员殷润平，
2: 保证每一件都送到位，我们送的不只是包裹，也是人家的一份心意。
0: 昭通巧家县京东快递员刘平来，
3: 让他享受到和大城市无差别的购物体验，感觉非常幸福，非常开心。
0: 各地电商主播持续开展佳节直播带货，推介家乡好物，以流量连接供需两端，助力家乡特色产品出圈。在边境线上，在城市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服务人员做好值守，以细致服务守护万家团圆，温暖过节。文山州马关县小坝子镇拉气联防所联防员安中琴，
4: 持续的巡逻值守，加强边境管控，守护大家的团圆。
0: 楚雄州元谋县云静小区物业经理李云慧，
5: 我们小区旅居群众占比很高，很多人把元谋当成第二故乡，虽然不能家人团聚，但守在这里保障小区安全，让业主家人们过节安心。
0: 节日期间，全省公安、交警、医务人员等各条战线工作人员奋战一线，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为生命站岗，为健康护航，共同守护佳节的团圆安宁。云南文山边境管理支队麻栗坡大队民警陈艳良，
6: 一边守护群众的团圆，一边揣着家人的惦念，于我而言，这便是一份双倍的团圆。
0: 怒江州卢水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帮扶医疗队队长杨雷，
7: 只要患者平安，我们在哪里过节都是团圆。
8: 听众朋友，9月26号由云南省滇剧院创作出品的新编滇剧《古滚流风》在昆明剧院大剧场首映，该剧呢还将于9月27号、10月1号及2号每天19:30在同一地点上演。新编滇剧《古滚流风》取决于三国故事，以拯救复兴为创作宗旨，在坚守滇剧的传统艺术根基之上，对经典的故事进行梳理、剪裁与重构，深度挖掘人物内心世界，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当代思想光芒。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
9: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 Something's happening FM105.8 AM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0: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8: 记者9月27号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焦北区块新增了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经超过了10000亿立方米。据专家预测，到2035年，我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至500亿立方米，将成为我国最现实的天然气上产接替资源。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的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我们继续关注。
11: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

0: 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非常近，大家的出游热情格外高涨。长假临近呢，不少人选择了飞越数千里两地三地连串游，大家都热衷于去哪儿玩，机票预订数据给了我们答案。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3: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三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热门产品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五里泉温泉的小团游已经提前了半个月售罄。充裕的假期呢，极大扩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特别的火。
2: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林与雪山相应的稻城，牧草兼染金黄的八里坤，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50%。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1: 继续了解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9月27号早上8点到9月28号早上8点，昭通市北部、玉溪市、红河州西南部、昆明市中部和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城市天气预报：宝山晴，17到29度；楚雄晴转多云，17到28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芒市多云，21到33度；香格里拉多云，6到22度；蒙自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丽江多云转晴，14到27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7到30度；卤水多云，21到34度；普洱多云转阴，20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30度；文山晴转多云，20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感谢您的收听。
4: 聚焦时。 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

0: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我是杨慧兰，杨善洲的二女儿。阿爸这些年为人民做了很多事，却很少回家，每次回来都急匆匆的要走。哪怕是我结婚的时候，还有阿姐结婚的时候，她都没有出席过。
16: 书记，您这刚回来又要出去啊？
17: 嗯，我去买点东西。小李啊，咱这哪家的背面啊最好？
16: 我陪您去吧。好端端的怎么想着去买这个？
17: 这不是慧兰结婚吗？我想着得给他添点东西。
16: 啊，慧兰要结婚了，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怎么半点风声没听见？您这嘴也太严了。
17: 别说出去，多大点事儿你到处讲着不合适。
16: 哎，自己闺女结婚怎么不是大事儿了？不是我说啊，书记，您就送一床被面啊，这嫁妆可关乎慧兰的脸面呐。
17: 就你话多，被面怎么了？寓意好，然后这不挺好的吗？带路。
16: 哎，好嘞。书记，您今天回去，家里人指不定怎么高兴呢。
17: 慧兰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可不得回去吗？见着他们，我也高兴。哦，好。好，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啊确实比较紧急。这样，你先把人都叫到会议室，我马上赶到。
16: 舒姐，这是
17: 之前早就商量好的事儿，下乡调研嘛。有几个村干部刚好今天到县城，明天就走，可不能让人家再跑一趟啊。
16: 可是您今天不是回家吗？我可听说了，大家老早就盼着您回去呢。哎，
17: 没办法呀，不能把群众晾在一边啊。小李，你靠边停，啊，前面有个车站，你自己坐车回去。把这背面啊，帮我送过去。
15: 结婚那天，我一大早就盼着阿爸回家。阿爸提前说过了，他会回来，只要他回来，我就开心。我都没心思招呼客人，也顾不上我丈夫，就站在院门口等，想早点看到阿爸。
8: 慧兰呢？怎么不进屋去啊？都在这院门口站了半天了，干嘛呢？
15: 阿妈，我就是看看车来了没，看着时间呢，不会误事儿。
16: 车来了，来了来了。
15: 我阿爸呢？
16: 书记半路接到电话，工作上的事儿太紧急了，实在没办法，只能回去。哦，对，这是书记亲自去买的背面，是我们这儿最好的背面。
15: 我结婚那么大的事儿，阿爸他都……因为阿爸没回来，我心里对他一直有气。工作重要，我当然知道，可是家里人难道就不重要吗？直到阿爸下一次回家，我还在和他置气。
9: 回来了。
17: 回来了，家里都好吧？哎
9: 呀，好着呢，别操心。
17: 慧兰呢？我记着她今天也放假呀。
9: 这心里还有气呢，
17: 怪我。这事儿啊，确实没办好。
9: 行了行了，你工作要紧，去好好歇歇吧。
17: 哎，这怎么？这孩子怎么把背面放这儿啊？慧兰，慧兰。你这是做什么呀？好好的背面放我床上干嘛？快收起来。
13: 我不要。
17: 说什么话呀，孩子，快收起来。
13: 我就是不要。
9: 哎呀，这是怎么了？哎呦，话好好说嘛。
15: 阿妈，你总是向着阿爸说话。我，但是您自己想想，阿爸这一年回来过几回？工作忙我知道，再忙也不能不回家吧。阿姐结婚的时候阿爸就没回来，我想着我结婚的时候阿爸总该回来了吧，结果阿爸还是没回来，让大家看我们笑话。哎，
9: 我慧兰，你别放在心上，慧兰就是那个脾气，我一会儿去劝劝她啊。
17: 每次都是你夹在中间，你也为难啊。
9: 我呀，我早习惯了。
17: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9: 不说这些了，去歇着吧。哎，大晚上的这是上哪儿去啊？
17: 我想起来，慧兰小时候喜欢吃家里的烧洋芋，我刚去地里看了，刚好可以吃，给她烧点儿。哎，
9: 这都几点了？
17: 慧兰，出来吃点东西吧。我记得你最喜欢吃这个了。慧兰，那我放门口了啊，你要是想起来啊，就出来拿啊。

那天晚上的烧洋芋我还是吃了。我知道阿爸其实很爱我们，但更坚守自己的职责。这么多年我和阿爸吵了许多架，他不给我们家办农转非，哪怕我们都符合条件，也不愿意给我盖个工作调动的章，哪怕我自己已经考上了，还是和家人分居七年。说不埋怨阿爸是假的，但阿爸老了，病了，他想再回大凉山看看，我似乎也从未认真去看过。

0: 这些人拎的桶要去哪儿啊？他们要去咱们大亮山脚下运水。阿爸，今年干旱，好多地方都没水。啊！
1: 但大亮山上的泉水一直流，周边的村子都不缺水用。
0: 哈！不知道山上的那些树怎么样了。
1: 阿爸，咱回大亮山上。
0: 再去看看，对，去看看，要去看看。今天你们三姐妹都在，刚好我交代点事。什么事儿，
1: 阿爸？
0: 县里边奖励了我10万块钱，我一分没有。这县里头太穷了。 不能要啊！市里奖励了我20万，我留下了。我拿出10万给宝山一中，这教育啊，是咱国家民族的大事儿。我捐助10万，还剩下10万啊，我又在10万里头拿出6万。大凉山这儿的伙计们。 跟着我干了20多年，一直想有个澡堂子洗洗澡。咱就修个澡堂子，还剩下4万，我留下了。我就想，这4万留给你们阿妈。我这个人呢，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们阿妈了。 第二个心愿呢，我想着，我要死了以后啊，这骨灰分成3份，一份扔在清平洞，那是我干革命的起点；一份啊，扔在大凉山的这树底下。 那是我工作的终点，再一份，你们替我保管好，最后把他和你们阿妈搁在一起，我就永远和他在一起了。
1: 阿爸退休了。 还是不肯好好歇着，现在病了。

0: 怨了，还是惦记着许多事。我气他到了现在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总是给不出什么好脸色。可我也知道，大凉山和这些村庄就是阿爸的牵挂，他放不下的就是要自己看了才安心。
1: 阿爸，咱到大凉山了。
0: 阿爸，我们扶着您，慢点儿，慢点儿。
2: 好。哎呀，我想跟这些树们说几句话呀。你们都长大了，你们看见了吗？我也已经老了，没有能力再照顾好你们了。你们都是我的好孩子，我会时常来看望你们的，好好的啊，都好好的，好好的长，长高，长大，陪我再去看看庄稼吧。
1: 阿爸，咱们直接去医院了好不好？别再着凉了。
2: 没事，有数，走去看看，可不要再受灾喽。
3: 杨老书记，您还记得我吗？当年大旱您帮我挑过水，我现在回到咱县里教书了。
2: 当年的娃娃现在都长成小伙子了，长大了。
3: 我陪您去看看庄稼吧。
2: 好，太好了，走
3: 走。书记，我扶着您去。哎，
0: 阿爸，云变厚了，怕是快要下雨了。
4: 哟，老书记。哎呀，这不是老书记吗？哎呀，您快来看看，这是我们家地里的秧苗，长得好的嘞。
2: 是啊。哎呀，长得好。
4: 您看，您看那边。
5: 爷爷，您看那玉米、黄瓜，还有那边山上的茶叶，土地湿润了，都长得好好的。
2: 长得好，长得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6: 哟，老书记，听路上的乡亲说您今天就要走了，大伙都赶着来送送您。那年西南大旱，只有咱宝山没有受灾，多亏了你啊。人吃的水有，浇田的水也有。
4: 是啊是啊，老书记您看，我们村现在电也通了，水也通了，路修得比以前好走多了，我们都记着您的好呢，老书记。
7: 爷爷，我在山上住了蜻蜓，还有野兔子呢。
2: 好啊好啊，谢谢大家带我看了这么多，太好了。回吧，你们回去吧，啊，走了。
7: 要下雨了。
4: 哎呀，是啊，真的要下雨了。
6: 老书记啊，当年也是大旱，那场救命雨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亏了你，这次我们不靠天了。
7: 对，
8: 不靠天了，不靠天了。
5: 爷爷，学校里的孩子们都说长大要像您一样爱护自然，保护家乡，
9: 您一定要把身子养好，常回来看看啊。
8: 是啊是啊，
9: 一定要保住好身体。
2: 我老了，让孩子们以后多看看啊。
0: 好，阿爸，等来年开春， 我就带着班

0: 中国气象台发布，因今年上半年长期少雨，全国旱灾受灾
1: 雨下下来了，
2: 85.2万公顷，下了，面积达700.6万。再开着窗，非着凉不可。我关了啊。
1: 哎，把新闻声调大一点点，
0: 大部降雨，
1: 不要关，
0: 持续干旱，
1: 我还听着呢。
0: 我国西南大部分地区受灾严重，但由于我省宝山地区多年来植树造林，成效显著，植被保持良好。在这次西南大旱中没有受灾，水利部门
1: 这样多好。
2: 是啊，多好啊，就是把你这身体拖垮了。
1: 说这些做什么？
2: 哎，还冷不冷啊？
1: 不冷，别担心我了，
2: 我把电视关了，你睡会儿。
1: 你回吧。
2: 我再待会儿。
1: 回局他们不都在吗？回吧。
2: 那行，那我回家给你泡酸笋，等我泡好了咱就回家。
1: 好，回去泡吧。
2: 嗯，
1: 泡好了等我回家吃。
2: 行了，那我先回去。
1: 回吧，这儿冷。
2: 那我在家等着你啊。
1: 对，在家等着。去吧。
3: 阿妈。
2: 嘘，你阿爸的，你阿爸是回不去了，去吧，去陪陪他。
3: 阿爸，
1: 回来，来，扶我起来。
3: 阿爸，怎么了？
1: 拿拐杖来，
3: 在这儿呢。小心点。
1: 好啊。
3: 慢点，阿爸。阿爸，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床边。你阿妈要走了，我再看看她。

0: 春天到了，阿爸走了，我信守了给阿爸的承诺，带着孩子们来到大凉山。我很想念，很想念他。
1: 什么树？你看，我找到一朵白色的花。
2: 哇，有蝴蝶！
1: 那棵树长得好奇怪哦。老师，老师，
0: 嗯，
1: 你在想什么？
0: 在想我的阿爸。
1: 你阿爸去哪里了？
2: 你的阿爸
1: 去哪里了？
0: 他在那远远的山里头种树呢。
1: 要是你想他了怎么办？
2: 是啊，你想他了怎么办啊？
0: 想他了，就来这里摸摸大树，闻闻泥土，听听风声。阿爸会化成雨，化成风，化成大树，成为故土永远的守望者。风过山岗，带着树的灵性，他们生生不息地站立在那里，守着湿润的泥土和世世代代的子孙。

0: 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名单，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兵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0: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1: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0: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1: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0: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 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8: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0: 好重啊，
21: 我帮你。
22: 德在传递。
2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3: 智在飞翔。
24: 跳绳技术
25: 准备。
26: 体在跃动。
2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8: 美在旋转。
29: 扫除啦！
30: 我来拖地，
31: 我擦黑板。
32: 劳在闪光。
3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

0: 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了。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云南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记者今天9月27号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秋粮约占全国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7号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将迎来返程高峰，预计当日发送旅客332万人次。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公众号消息，近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国驻泰国使馆特此提醒，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当地时间26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第81次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巴德尔还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当地时间25号，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正式开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3: 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云南区位条件独特，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使命责任，更是发展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交

0: 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使各类开放平台成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昆明以国际陆港建设为抓手，依托双核两翼总体空间布局，积极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成投用，持续完善多式联运体系，面向印度洋国际陆海大通道的动力之心正逐渐成型。我们来关注。
1: 八月底，一辆满载螺纹钢、盘条、瓷砖、玻璃等工业品的国际货运班列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驶出，经中老铁路直达老挝万象南站。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模式，运输时长可压缩五天以上，为滇中制造业开拓东南亚市场打通高效物流通道。这也是安宁北港作为陆港双核之一的重要功能缩影。云南安宁公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现场管理负责人梁连英：
2: 我们已经实现了首列国际班列运输，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省内跟省外的这个大宗货物的周转运输，省外的主要运到防城港、钦州港，然后连接那个水路运输出境。
1: 中国昆明国际陆港安宁北港大龙山物流枢纽建设专班工作人员龙飞：
3: 我们会形成一个面向国内外、南亚、东南亚的公铁水联运的格局，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生产物流成本，有效增加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1: 目前，安宁北港年货运承载能力已突破6000万吨，货运体量稳居全省前列。中老合作物流园国际冷链物流基地海关监管作业区一批总投资超65.9亿元的重点项目也在提速推进。昆明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副主任杨晨：
4: 那么通过把港口的集结、发运、中转运输的功能前置到安宁，就形成了云南的产地到铁路、果园港到长江下游这样一站式的多式联运的铁路，有效地精简了这个中转流程，也降低了我们这个货物运输的综合的物流成本。
1: 一南一北，安宁北港与400多公里外的莫憨南港遥相呼应，双向联动，构成昆明国际陆港核心双核。两大枢纽协同发力，正全力打造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的国际大宗货物集结中心和服务沿边产业园区，辐射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国际门户枢纽。近年来，作为陆港东翼的王家营片区，外贸发展势头同样强劲。今年一季度，经王家营出口的光伏组件、新能源汽车等外贸新三样增长超过10倍，其中光伏产品增速高达43.2倍。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俊涵：
5: 我们的铁路发运量从最初的这个铁矿石、橡胶，然后现在慢慢的延展到了有矿产品类、农产品类、机械设备类，已经超过100余种品类。我们的发运量现在已经接近到200万吨。
1: 王家营片区与晋宁青山片区功能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构成了昆明国际陆港两翼，目前正在朝着国内国际双向辐射的集装箱班列运营和组织中心及国际供应链运营和组织中心综合性物流服务平台稳步前行。不仅如此，昆明陆港还通过持续深化区港联动、内外协同，不断释放开放枢纽红利。昆明市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副主任杨晨：
4: 我们依托昆明托管莫憨形成的这个体制机制上的优势，将联运的货物申报点呢前置到了境外发站装车的环节，打通了中老双方的这个数据传输的壁垒，申报的这个时间呢从原来的不到1小时已经大幅扩展到了现在的24小时，为企业获得了2到3天上市的先机。
1: 此外，昆明国际陆港还整合海关查验、铁路监管等功能前置入驻综合保税区，企业可在区内完成全流程监管作业， 单柜物流成本可节约约1000元，依托中老泰多式联运一单制模式，实现一次托运一单到底，全程贯通，使物流成本降低了30%，运输效率提升了40%。预计到2030年，昆明国际陆港可全面建成全要素辐射型智慧化的国际陆港，成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和环印度洋地区开放大通道的战略支点及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两大国家发展战略重要交汇点的核心枢纽。
6: 月圆岁岁，温情绵绵，这个中秋云南组织文化惠民活动创新文旅体验，为旅居者和新就业群体打造团圆家宴，云岭大地暖意流淌，书写属于中秋的独家记忆。
7: 中秋假期，云南文学艺术馆推出我们的节日文化惠民公益活动，以赏月品雅为主题，带领青少年品读传统艺术，体验中秋民俗，留存专属中秋记忆。云南文学艺术馆中秋文化惠民活动授课教师彭光祥：
8: 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活动啊，让孩子们对传统节日的一种热爱，用画笔把它能够表现出来。
7: 同时，云南文学艺术馆的各展区也吸引了参观者前来观展，在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中度过假期。汇集了云南各地特色物产的昆明转新农贸市场，成了不少游客中秋假期到昆明的第一站。新疆游客帕克努尔：
9: 在云南它有很多物产都跟我们那边不一样，就长得很新奇啊，而且颜色也很好看。
7: 旅居者陈女士：
10: 然后这个菜场给我的氛围是它有烟火气息，但是它又非常洋气。
7: 浙江游客刘女士：
11: 可以空着肚子来，肯定能够吃饱走。
7: 9月25号至27号，滇池月夜花好月圆中秋主题活动在滇池东岸丹霞桥畔举行，滇池月夜古韵中秋实景演绎，民乐联奏、华服走秀、拜月快闪轮番登场。昆明文旅集团营销策划部副经理焦颖：
12: 融合了我们的湖山月色、丹霞的夜景和我们传统的国风文化，为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的中秋国风的盛宴。在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打造了一场实景的演出。
7: 月下全民游园会将传统民俗搬到滇池岸边，游客在月下飞花令、汉服换装、美食烘焙集市和湖滨落日音乐会中感受别具一格的中秋赏月之夜。昆明市民杨女士：
13: 人海人山的，来感受一下这个睡美人，西山睡美人的这个景色嘛，赏月特别有氛围感。
7: 昆明市民王先生：
14: 大家在云南可以看到风景啊，也可以感受到这种非常惬意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云南的生活啊，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了。
7: 他乡月圆，亦是故乡团圆。红河州弥勒市上百名旅居者欢聚一堂，看文艺演出，品中秋美食，共话乡愁。玉溪澄江市马房村的旅居者赶集备餐，分工烹饪，共作家宴，夜幕之下围坐赏月欢聚，格外开心。玉溪澄江市右所镇马房村旅居者肖博慧：
15: 各地朋友不分地域欢聚团圆，和睦共处的氛围就是云南最动人的生活底色。
7: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白塔社区邀请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新就业群体共度佳节，让常年在外奔波的劳动者感受城市温度。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外卖骑手曲磊：
16: 我去年写的心愿是有个好的歇脚地方，今年都实现了，社区那里有个很好的歇脚地方，有提供水、雨衣、充电宝。
7: 曲靖市麒麟区秦林林养心院里，护理员和志愿者陪伴特困失能老人共吃团圆饭，线上连线家人，用陪伴温暖佳节。怒江州举办汉服雅集，孩子们制作月饼花灯，诵读诗词，在民俗体验里感受中秋古韵。不同的相聚场景，别样的团圆画卷，绘就出云岭大地最温暖的中秋团圆。
6: 中秋假期，全省各地许多劳动者在岗位上默默付出，守护千家万户的团圆与安宁，以奋斗之姿书写敬业答卷。
17: 晨曦微露，城市还没有完全苏醒，环卫工人已经开始清扫路面，用辛劳换来节日城市的清新。 文山州麻栗坡县环卫工人文青春。
18: 坚守岗位就是守住城市的干净整洁，让大家过一个清爽舒心的中秋节。
17: 一辆辆公交穿梭在城区街巷、城乡道路之间，从首班车到末班车保持运力在线，护航群众出行。楚雄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大姚分公司公交车驾驶员李建峰：
19: 年年中秋都是在车上度过，稳稳开车，平安送到，就是我们中秋最简单的夜晚。
17: 文山州丘北县美团外卖骑手李富斌：
20: 你好，你的外卖已经放在门口了，祝你中秋快乐。
17: 红河州建水县淘宝闪购外卖员杨富宇：
21: 看到顾客收到仓鼠的笑脸，心里也挺满足，挺开心。
17: 节日期间，全省快递外卖订单量比平时明显上升，各地骑手坚守配送一线，以奔走守护万家灯火，用服务传递节日温度。楚雄州永仁县顺丰快递员殷润平：
22: 保证每一件都送到位，我们送的不只是包裹，也是人家的一份心意。
17: 昭通巧家县京东快递员刘平来：
23: 让他享受到和大城市无差别的购物体验，感觉非常幸福，非常开心。
17: 各地电商主播持续开展佳节直播带货，推介家乡好物，以流量连接供需两端，助力家乡特色产品出圈。在边境线上，在城市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和物业服务人员做好职守，以细致服务守护万家团圆，温暖过节。文山州马关县小坝子镇拉气联防所联防员安中琴：
24: 持续的巡逻值守，加强边境管控，守护大家的团圆。
17: 楚雄州元谋县云静小区物业经理李云慧：
25: 我们小区里居群众占比很高，很多人把元谋当成第二故乡，虽然不能家人团聚，但守在这里保障小区安全，让业主家人们过节安心。
17: 节日期间，全省公安、交警、医务人员等各条战线工作人员奋战一线，为群众出行保驾护航，为生命站岗，为健康护航，共同守护佳节的团圆安宁。云南文山边境管理支队麻栗坡大队民警陈彦良：
26: 一边守护群众的团圆，一边揣着家人的惦念，于我而言，这便是一份双倍的团圆。
17: 怒江州卤水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帮扶医疗队队长杨雷：
27: 只要患者平安，我们在哪里过节都是团圆。
6: 听众朋友，9月26号由云南省滇剧院创作出品的新编滇剧《古滚流风》在昆明剧院大剧场首映。该剧呢还将于9月27号、10月1号及2号每天19点30分在同一地点上演。新编滇剧《古滚流风》取决于三国故事，以拯救复兴为创作宗旨，在坚守滇剧的传统艺术根基之上，对经典的故事进行梳理剪裁与重构，深度挖掘人物内心世界，让古老的故事焕发当代思想光芒。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9月27号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了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经超过了10000亿立方米。据专家预测，到2035年，我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至500亿立方米，将成为我国最现实的天然气上产接替资源。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的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我们继续关注。
28: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今年在两中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中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6: 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非常近，大家的出游热情格外高涨。长假临近呢，不少人选择了飞越数千里两地三地连串游，大家都热衷于去哪儿玩，机票预订数据给了我们答案。
0: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427万张，同比增长约5%。其中，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57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本周中秋、国庆、拼假等关键词的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了128%。中秋三天飞赴乌兰浩特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了95%。热门产品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五里泉温泉的小团游已经提前了半个月售罄。充裕的假期呢，极大扩展了出游半径。长假期间，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常见目的地特别的火。
0: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上，秋季层林尽染的延吉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彩林与雪山相应的稻城、牧草兼染金黄的巴里坤，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倍。前往奇台、阿勒泰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50%。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休假方案，在拉长飞行半径的同时，也催生多目的地旅行潮流。中秋国庆假期，多目的地串游趋势明显，不少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在一次长假中游览多个城市。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假期预订3个及以上目的地机票的国内旅客量同比实现翻倍增长。
6: 继续了解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关注9月27号早上8点到9月28号早上8点，昭通市北部、玉溪市、红河州西南部、昆明市中部和南部、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城市天气预报：宝山晴，17到29度；楚雄晴转多云，17到28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芒市多云，21到33度；香格里拉多云，6到22度；蒙自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丽江多云转晴，14到27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7到30度；卤水多云，21到34度；普洱多云转阴，20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30度；文山晴转多云，20到30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玉溪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 感谢您的收听。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5: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6: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5: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7: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5: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8: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5: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9: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5: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10: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 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1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15: 从下午4点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4: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16: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7: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16: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2: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8: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

0: 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两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0: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2: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0: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3: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也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6: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5: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7: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5: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8: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9: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0: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4: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11: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4: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 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12: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13: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4: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 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5: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然后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14: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9: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6: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7: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16: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8: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16: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2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9: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13: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9: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

0: 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1: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0: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0: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7: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8: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了。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云南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

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血更通畅，让药效更强大。地通酒数量极其有限，仅限拥有房龄的老。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2: 2026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一捧泥，一窑火，一条路。新闻地理，你好，我是王珂，今天带您看瓷都景德镇的千年来时路。
3: 从宋代青白瓷到元代青花，从明清御窑到今天的创意工坊，一座城靠一门手艺活了上千年，窑火没断过，故事也没停过。这里是景德镇。

0: 2026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次 ，China 让世界看见。
1: 桃阳13里烟火10万家，瓷都摇遍新生。景德镇桃溪川的陶瓷夜市，500多个摊位整齐排在道路两边，一眼望不到头。每周五到周日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徜徉于这片瓷器的海洋。有人现场拎着袋子离开，有人通过直播间隔空下单。无论哪种方式，售出的瓷器都会很快从这座千年瓷都出发，散入天南地北的寻常人家，成为现代景德镇气成天下走的写照。而和这样的热闹场景截然不同，桃溪川向西约5公里之外的桃阳里，即使在白天也留存着一份安逸和宁静。位于景德镇老城区的桃阳里历史文化街区，由明清御窑厂遗址以及御窑博物馆、明清窑作群落、李弄民居、会馆、陶瓷工业遗址等历史文化遗存，共同构建一个完整的传统瓷业文明生态。这里的每一个空间都和瓷有关。窑厂沿昌江建立，是为了方便原料和产品的水运。密集的窑厂和作坊又自然催生出成片的街巷商铺和居民生活区，其布局形成一套高效的传统瓷器生产逻辑。活力满满的年轻面孔和火花四溅的艺术创造力，袅袅升空的柴窑烟火和百年传承的手作匠心，这些鲜活的画面正是景德镇绵延千年独具特色的瓷都烟火气。

明洪武二年，景德镇创建御窑厂。1911年，御窑厂制度终止。历经明清两朝26位皇帝，延续542年。大量精品瓷器不仅从御窑厂启程运输至宫廷，更通过外销传播至世界各地。而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就位于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内。行业兴盛时期，这里窑火通明，日夜不息，是景德镇瓷业文明的核心区域。进入20世纪，随着陶瓷工业化的普及，传统手工制瓷业遭受巨大冲击，陶阳里的老窑口纷纷被废弃，疏于修缮的老建筑变得破败不堪。始建于明代的陶阳里徐家窑便是其中之一。陶阳里的新生就始于对徐家窑的抢救性保护。

2013年，徐家窑修缮工作启动时，许多老师傅宁愿放弃挣钱的活计，也要回来参与修缮。他们严格遵循古代标准，烧制近150,000块窑砖，用3个月时间一块一块拼出弧形的窑面，为最大程度还原旧时的模样。大家甚至严格按照回忆修复，哪个角落放着茶缸，油灯点在哪儿。修复好的徐家窑长约18米，高5.7米，占地5.81亩，保留了特有的明清传统坯房。2015年11月，以徐家窑为主体的明清窑作群修复基本完成，成为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最大的柴窑遗址，同时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柴窑。2016年11月，停烧长达38年。

的徐家窑在熊熊窑火中成功复烧，文献中记载的制瓷72道工序被一一展现，几十名瓷器手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分工协作，直观展现出一条瓷器制作的生产流水线。

自2009年起，景德镇常态化复烧13座历史典型窑炉，从宋代龙窑到清代镇窑，每座窑都在特定时节燃起火焰。徐家窑复烧成为明星项目，非遗产品月销售额达60余万元。与此同时，数字化技术也助力瓷器非遗技艺实现有序传承，更续不绝。2025年启动的文脉中国非遗数字化活态传承工程，构建了数字化记录加新媒体传播加沉浸式体验的完整体系。研究人员利用石玉光学孪生技术，成功复现明代田白釉等失传已久的制瓷绝技。徐家窑不仅守住了历史的烟火气，更为之后大规模的改造工作奠定了基础。

2019年，景德镇陶杨里历史文化街区项目正式启动，一动一案制定修缮方案，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风貌。陶杨里历史街区的地标建筑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它采用双曲面结构，灵感来源于传统蛋形窑，由八个复杂的多曲面拱体构成建筑群。施工方为此搜集了90万块老砖窑，自制190万块色彩丰富的仿旧砖，引入建筑信息模型和混合现实技术、智能放线机器人以及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成功砌出了完美的弧面。御窑博物馆在2020年被评为全球10佳博物馆，馆中如今陈列的精美瓷器很多都是由景德镇挖掘出土的碎片拼接而成的。

作为瓷都，景德镇有自己的窑神文化。陶阳里的幼陶灵祠俗称烽火仙庙，供奉的是被尊为烽火神的窑工童兵。浮梁里

村人童兵出身匠籍，世代从事官窑瓷器的烧制。万历二十七年，太监潘向督造景德镇大龙岗屡屡失败，窑工们备受折磨。童兵主动担任爆火一职，但烧造龙岗的技术难度太大，一批批瓷坯进窑，开窑得到的却是一堆堆瓷片。眼看工期将近，朝廷紧逼之下，童兵决定以古作新，纵身跃入窑火。次日龙岗进城，众多窑工保住了性命。童兵的事迹在明代文献中并无踪迹。我们今天听到的故事主要来源于清代都窑官唐英的《火神童工传》。唐英初到景德镇的时候，见神祠荒凉，便主动寻访童氏后人，并为童兵神祠手书匾额。今天的幼陶林祠是2008年在幼窑厂西侧重修的。

自明代起，景德镇逐渐成为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全国制瓷中心。为了在这片异乡土地上维护同乡利益、协调商业事务，外来商帮和工匠自发组建了以地缘和业缘为纽带的会馆、公所和书院。鼎盛时期，景德镇的各类会馆、公所数量将近30座。会馆文化是景德镇作为移民城市最直接的体现。彭家下弄13号是位于桃阳里西北部的湖北会馆所在，前身是湖北商人始建于清同治5年的湖北书院。由于原始图纸早已失传，现代重修时，项目团队派出了考察组，走访山东、四川、重庆等多个省市，搜集观察各地湖北会馆的风貌特点，最终归纳形成专属的复原方案。会馆采用江南合院布局，呈木字形平台，是典型的三进三开间结构。这里是景德镇现存体量最大、木雕石刻最为精美的会馆建筑之一。2026年1月，桃阳里百工百匠民艺社区正式亮相，与湖北会馆等历史建筑共生，既是面向游客的开放式体验区，也成为众多手艺人的孵化平台，成为景德镇将从八方来的现代延续。

20世纪50年代，景德镇东郊建起一个年产1000万件的机械化生产新型陶瓷企业。此后，建国瓷厂、人民瓷厂、艺术瓷厂等10几家大型瓷厂先后建立，统称十大瓷厂。十大瓷厂曾经一时风光，随着改革开放的快速步伐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又集体进入衰退期。2013年，景德镇陶溪川工业遗产展示区项目启动。昔日宇宙磁场巨大的烟囱下，建筑团队将破旧的原材料车间改造为宽敞的陶艺体验空间，翻砂与球磨车间变身美术馆，烧炼车间则更新为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原本空置的仓库和包装车间改建成了符合现代人休闲习惯的咖啡厅、酒吧、书吧。在不拆一栋老厂房的原则下，全厂22栋老厂房、古老的原窑包、神秘的煤烧隧道窑、红砖烟囱与未经处理的水塔全都保留在原位。这些厂房外立面依旧是未变的红砖，墙体是布满青苔

中国乃至海外的景漂青年创客超过3.3万名，博物馆里的文物也被年轻人玩成了 IP。 吴与佛、岁岁鸭等文创衍生品将馆藏陶瓷进入社交化、年轻化的转移，让古老的瓷器走进了年轻人间交流沟通的表情包和日常话题。

珠山区新厂东路139号的雕塑瓷厂，也是很多来景德镇旅游的年轻人必打卡地。这个老厂区保留了一套完善的瓷器生产体系，铸浆、翻模、窑炉、锦盒制作等不必东奔西跑，在这里就能找到瓷器制作全部工序所需要的操作人员。最吸引外来游客的还是这里绵延几百米的瓷器市场，市场里有店铺，也有零食摊位，售卖商品从几十块到几百块不等，很少会有游客空手而归。而这里的乐天集市摊主多是陶瓷艺术专业毕业的学生，每个摊位的商品数量不多，却件件不同。小巧的手工陶瓷戒指，以假乱真的陶瓷花卉水果，具备实用功能的彩瓷青花杯盘，无一不彰显了设计者的创意火花。而这些商品最大的共同点是原创性，每件陶瓷制品上都倾注了一些独特的小巧思，很难在其他摊位找到一模一样的瓷器。在景德镇珠山区的东南角，背依五峰山的狭长山谷里，还藏着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三宝村。最初，旅美华人陶艺家在这里建设了几栋房屋，用于艺术创作。由于环境优美，三宝村吸引了大量陶艺家在此停住，逐渐发展为一片创意艺术品销售和文化交流的区域。坊间流传的很多网红打卡地、受气瓶、躺瓶、歌词墙等都出自三宝村。很多年轻游客会选择租赁电动自行车穿梭在这条长约10公里的小街上，和网红雕塑合影打卡，品尝攻略里推荐的当地美食，到即将开场的剧场前排队等待。不远处的青山隐藏在缭绕云雾中，眼前是成片的草坪和青春洋溢的面孔，漫步此处，你会迅速被这样的快乐情绪感染。节假日的景德镇喧闹非凡，城市很多角落都被挤得水泄不通。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想和网红文物吴与佛单独合影，即使在淡季也需要排队30分钟以上。年轻人的打卡热潮为千年瓷都注入了鲜活流量，也引发另一种思考：拍照打卡之后呢？如何让其对景德镇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很多人误以为这里是一座陶瓷工业城市，实际上，景德镇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千百年来，景德镇汇集了无数能工巧匠和艺术家，进行着不间断的艺术创作。近年来，一些年轻创作者的到来又为古老瓷都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景德镇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还需要更深层地展示自己的魅力。它最令人着迷之处，就藏在那些流淌千年的瓷业历史中。

0: 新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

0: 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7: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7: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8: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7: 嗯，不错。
8: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8: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7: 用爱温暖时光。

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任何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的人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来得更加有底气一些。我想这就是大家应该要努力的原因吧。继续来听到《是爱》，来自于王婉。

友圈是我们和世界连接的一扇窗户，所谓的人以群分，人总是倾向于和自己的同类待在一起，你是谁，你就会吸引到与你的社会阶层、认知水平、心智成熟度、社会价值、兴趣爱好和关注点相对应的人群。可是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愿意玩朋友圈了呢？又是一首经典老歌，唯一色彩来自郭富城。

给他讲起来，没有你的岁月里，我也是美好的自己。但当有一天你找到他，就挽起你蓄了好久的长发，做最美丽的公主。接下来要分享到这首歌名字叫《我要你》。

每个人的瘾都可以说成是一串漫长的苦甜交加的故事，追溯到最后，总关乎梦或者是爱，又或者一些纯粹时光的美好事物。所以每个人都有戒不掉的某一种烟，或者某一种事，又或者是某一个人，总是如此。继续来送上孤单芭蕾，来自于许慧欣。

0: 珍惜每一天的时光，努力过充实的生活，你会找到属于你的价值和快乐。比方说，多读书，多交流，和旅行有一次约会。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总会愈合。人生不会永远都只有痛，学会去享受生活中的甜与乐才是最重要的。来听到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柏松。
1: 偏偏秉烛夜游，午夜星辰私奔走，只有爱你没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送上这首《朋友》，来自于无印良品。

每当挫折感很大，觉得很难熬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已经是十年之后的自己，置身一段距离之外，转过头去看正在遭遇的那些事。多练习这样做，心情就会变得平和一些，也知道眼前的这一切都会过去。继续来送上这首《上心》，来自于郑欣宜。

人生的旅途中，大家都在忙着认识各种人，以为这是在丰富生命，可最有价值的遇见是在某一瞬间突然重遇了自己。那一刻你才懂得，走遍世界也不过是为了找到一条回到自己内心的路。

人生是一场追求，也是一场领悟。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轨迹，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情绪。只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善待别人，善待自己，在心里留一片不受污染的芳草地，在流年的来去中优雅老去。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陈奕迅《掏空》。

一首经典的老歌通常会勾起我们很多的回忆，比方说那年夏天的一个拥抱，毕业时节的一封家书，人在职场的身不由己，相爱容易相处难的感情危机等等，一路走来喜忧参半，但愿你都是最坚强的那一个人。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叮当的一首《蓝色翅膀》。

每个女子的灵魂中都同时存在着红玫瑰和白玫瑰，但只有懂得爱的男子才会令他所爱的女子越来越美，即使是星光一样寒冷的白色花朵，也同时可以像红玫瑰那样娇艳的盛放风情。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莫文蔚《开水与白面包》。

在青春这一段不长不短的时光里，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人，经历过很多的事。有的人或许是过客，而有的人会一直留在你的生命里。当事过境迁之后，如今的我们也许是相见不如怀念了。在回忆里，可能我们彼此永远都是曾经的那般火热的年纪，曾经那般的朝气蓬勃。

时间是往前走的，始终不可能倒着转，所以一切的事情都只是过去，再也不能回头。这个世界上即便看来像回头的事，也都是面对着完成的。我们可以转身，但是不必回头。即便是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走错了，你也应该转身，大步的朝对的方向走去，而不是回头怨声说自己错了。接下来分享这首《可惜》，来自于叶炫清。

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人群总是这样来匆匆去匆匆。有人会在地下铁的出口等你吗？接下来分享张清芳所带来的《眼睛里的湖水》。

不忧伤也不喧哗，不嘶吼也不浮夸，信的身上有着一种不羁的洒脱，不高傲也不存于世俗。他的声音属于内心，只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够听得懂，来自于心底的呼喊，平静地唱出来。听到孤单心事，来自于言人中。

京现在已经是2:14。接下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是你变了吗》。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把快乐的记忆变淡，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情话。听到鞠文贤所带来的，有没有？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会觉得总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的在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够怎样呢？接下来分享一首《最初的梦想》，来自于范玮琪。

样才算合适？你是慢吞吞，我是急性子，你是强迫症，我是粗心人，我有一些缺点，刚好你的优点可以。

以弥补。我有很多问题，而你刚巧就是答案。并不是两个完美的人在一起就能够完成100分的恋爱试卷，而是两个不怎么完美的人在恋爱互补当中成就了更加完美的彼此。来听到流沙，来自于陶喆。

0: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继续来听到这首《你的温度》，来自于袁惟仁。
1: 的热，心情的火。

感情当中最先离开的那个人是最为残忍的，他将一份感情撕裂，将一份回忆留下，让另外一个人在这痛苦的回忆当中苦苦的挣扎，想要忘记却又谈何容易，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听到一首《当你老了》，来自于莫文蔚。

在爱情的世界里，我们总是无法找寻到正确的出路，想要返回原点，想要找回丢失了的自己和那一份诺言和信任，却发现根本无路可退，也隐喻了很多很多人躲在坚强外表下的脆弱，那种无处言说的烦恼只能够困在心里自我折磨。送上周慧所带来的《讨厌自己》。

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有人告诉我们要循规蹈矩，不敢大胆去飞，但梦想的声音告诉我们，坚持就是成功。每个人都不可复制，我们需要的是破茧成蝶的勇气。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丁禹一首《淡淡的》。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3，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一首《恋上一个人》。

一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域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接下来听到这首声优来自于林采欣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一段路只能

成长的代价之一就是告别天真，变得虚伪而不自知。面具戴久了就会和脸长在一起，都快忘记原本那一张脸的喜怒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还能够找回曾经的那个自己吗？接下来分享一首《那个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46。接下来听到《爱不留》，来自于张信哲。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把快乐的记忆变淡，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

0: 能够呢在民间先引起这个网络上面的轰动，然后最后呢也可以成为传统媒体非常非常喜欢的宠儿。我觉得这样的一条路应该说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歌手们他们的必经之路。首先呢做网红，然后呢再做传统明星。
1: 继续来听到林忆莲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朋友。如果说你朋友很多，你也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维护和经营，不能说呢嘴巴上说这是好朋友，但实际上呢也就是仅仅可能呢曾经遇到过一两次。所以呢其实真的要分朋友，知心朋友生活当中有那么一两个好好的经营才是最为重要的。
1: 听到一首白色球鞋，来自于陈奕迅。

时代都有属于一个时代，或者说每一个地区都会有属于这个地区的非常明显的一些乐坛的符号。这些符号呢，就不是一个歌手，而是一些组合。就比如说，很多人记住呢，台湾的这个偶像团体当中，男团体可能就是像小虎队，或者说 F4， 那女团体就是 SHE。那香港呢，男团体可能你记得的就是草蜢，还有呢，像女团体就是 Twins。那在新加坡，我想可能你记住的是 By Two。

以前呢，看偶像剧的时候会觉得里面有一些鸡汤的语言说的还蛮好，比如说曾经有一部叫《蔷薇之恋》，然后这部偶像剧当中呢，这个 SHE 当中的这个 Ella 曾经说过一句话，单恋是人类唯一的一种情感，动物是不可能单恋的，因为单恋其实就是暗恋，然后是一个人爱着对方，对方可能并不知情或者并不爱他。可是呢，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青春时间的想法其实是蛮幼稚的，因为呢，爱绝对应该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接下来送上这首《天涯》，来自于风小珍。

生活当中其实能够去想方设法能够把自己的情绪给屏蔽掉，最终在这个纷繁的事情当中找到源头，最终去想出解决的办法。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些程式，比如说有一个方法行不通，你可以用一个倒不如，倒不如换换别的方式。

每一个大家读的大学周边啊，总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小摊小贩，好吃的美食。也许呢，我们离开校园很久了，依然想象着啊，当年在那条街道上面每天觅食，每天和朋友们相处的时光，简直就像是天使般的日子。来听到这首《走火入魔》，来自于叮当还有阿信。